0: 后果是根本不堪设想。
1: 对，针对这个事儿呢，交警也是给出了明确的回应和处罚的标准。根据交通法规，开车行车过程里面使用手机分心操作电子设备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会被记3分，罚款50元。同时呢，交警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说咱们遇到这类危险驾驶人行为，完全是可以收集视频线索来进行一个举报，共同来守护道路交通的一个安全。我就想到那个以前我节目里不是说过一个事儿吧，我打车的时候遇到那个奇葩司机，他是仪表台上放了一堆瓜子儿，然后他边开车边嗑瓜子儿，一位女司机。我当时我也是因为心软，我没有举报他，但是真的服了啊！这个司机我直接把他拉进黑名单了。
0: 姐，你说我也想到，好像就在前两天，我忘记是哪里。朋友圈刷到的还是哪里刷到的啊？就有一个朋友也是打网约车，在吐槽说打车去公司的路上啊，就遇到一个离谱的司机，那边就是在边开车边看直播，但是关键是他边看直播，然后后续这个乘客说他还跟这个主播连上麦了，就上麦还发言了，这还能专心驾驶吗？
1: 是太离谱了。
0: 其实我们都能理解跑车司机的辛苦啊，各行各业呢都有各自的不容易，但是辛苦绝对不能成为漠视安全的理由吧。
1: 是的，你手握方向盘，你肩上扛的是你自己和全车乘客的生命安全，你一时的侥幸分心大概率是会换来无法挽回的意外的。
0: 也想问大家，如果您打车遇到司机啊，就开车分心玩手机玩游戏，你会当场制止还是直接举报？你可以在融媒直播间聊聊你的看法。当然也提醒所有的驾驶人员啊，开车不分心，平安才是出行的第一位。
1: 那欢迎一下我们飞宇，飞宇来了啊、哦！然后那个爸爸不上班，好久没有来了。佳老师也来了，静姐文辉，早上好呀！太晒了，今天的早餐。
0: 好，这是一碗汤饺啊，应该是酸的吗？
1: 酸汤饺，
0: 看
1: 的
0: 有点像啊，
1: 看着很不错啊、
0: 说今天天气真舒服啊。
1: 是的，是的，今天温度也是相对比较可以，但湿度有点大。刚刚我们聊了网约车司机分心驾驶的危险行为，然后这边还有很多朋友在说太离谱了，真什么人都有，说真的林子大了啥鸟都有，这种行为不可取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除了行车安全，咱们的私人财物也是完全不能大意的。接着我们就说一件特别离奇刷新我们认知的盗窃案，离谱，又是一件离谱的事，离谱到很多人听完以后你可能都不敢相信。
0: 大家平时都觉得自己贵重的物品呢，只要锁好钥匙随身保管就绝对不会丢，是吧？但是呢，上海一位车主的遭遇直接打破了这个常识，让人后背一凉。
1: 这事儿发生在上海那个宝山啊，然后市民张女士家里边有辆摩托车，这个摩托车真的好酷、好帅、好亮眼，是价值超21万的红色杜卡迪 V4 高端摩托车。我们那个摩友应该都知道，这个杜卡迪真的好好看啊，价格不菲，是妥妥的豪车，还是红色的。为了妥善的保管，这个车子呢一直停在张女士他们家那个小区的地库里边。那么停地库里边，他那个车身龙头全部都是上锁的，然后原装车的钥匙2把全程放在家里面，也从来没有往外借过，家人朋友也没有动过这辆车。
0: 没错啊，那本来以为万无一失，但是结果意外发生了。之前因为台风天，物业特意通知业主，大家呢把车辆转移到地库来停放，张女士呢也照做了。那就在之前7月15号凌晨，诡异的一幕，3辆货拉拉厢式货车精准开进了小区地库，直奔张女士停车位，硬生生的把这辆重型摩托车给搬走拉走了。
1: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张女士当时完全没有发现异常，后来呢一直到7月22号那天，她打算和朋友啊给爱车拍照片，朋友说你那个杜卡迪要我合个影呗、然后去地库猛然发现，哎，我车怎么不见了，我的杜卡迪呢，凭空消失了。她立刻调取了小区的监控，看完整个过程以后她直接惊呆了。
0: 就监控画面显示，第一辆哗啦啦司机到了之后呢，发现摩托车上锁，重量的将近200公斤，自己呢是搬不动。紧接着第二辆、第三辆货车陆续赶来，3名司机轮番忙活，合力足足折腾了1个小时，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这辆重型摩托车抬上车运走。
1: 太让人疑惑了，谁那么大胆，能够精准的找到车位，专门叫货车来偷车。张女士仔细的回想，终于找到了线索。就在车子被盗的前几天， 他曾在二手平台挂出这辆摩托车，打算转手，然后在7月14号的时候，当时有位

0: 买家在网上主动联系他说，我想要看你的杜卡迪啊，两个人加了微信，张女士就如实发送了小区具体的一个地址。
1: 然后呢，真相瞬间清晰了，这位看似诚心买车的买家别有用心的，张女士呢把这个地址就说了之后啊，然后呢民警也是第一时间找到了当晚的三名货拉拉司机。司机们其实也是一头雾水，全程喊冤，说自己啊也是受害者。
0: 对，这三名货拉拉的货车司机交代说他们是在平台接到线上的一个订单，全程都是一位神秘客户远程指挥，精准导航到小区地库里边装车，自始至终这边下单的客户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然后司机接到指令只负责拉货，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帮别人偷车。
1: 民警随即比对了信息，确认二手平台的咨询买家就是这个远程下单的神秘客户。后续呢，循着货运订单继续追查，发现这辆被偷走的杜卡迪啊，竟然被一路转运啊，运到了2000公里外的吉林，特别远啊，跨省盗窃手段可以说是非常狡猾了。
0: 车子居然被运到了2000公里外，太神了这个事儿。好在警方行动力超强，经过多日不间断的跨省追踪，成功找回了被盗的摩托车，也是锁定了并抓获了嫌疑人王某。那么到案以后呢，这个王某对自己的盗窃行为也是供认不讳。
1: 没错，这个王某的作案动机其实也让人挺五味杂陈的嘛。他交代说呢，自己身患重症，急需一大笔钱治病，手头拮据，走投无路，在二手平台刷到这辆高价摩托车之后呢，就动了歪心思。他假装买家套取地址，在远程啊，通过下单货车来偷车。原本呢，就是打算把车拉回吉林转手卖掉，换取治疗费用。那目前呢，王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警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0: 这个案子呢虽然破了，车子也找回来了，但这事儿他留下的疑问和隐患真的值得所有人深思。首先呢，我们大家最疑惑的一点，就一辆价值20来万的高端的杜卡迪摩托车，然后货拉拉司机他在没有车主授权，也没有任何权属证明的一个情况下，凭什么随意拉走？而且他关键还锁在那儿的，你还得把锁给撬开。
1: 是，
0: 那平台的核验机制到底在哪里？
1: 其次呢，就是小区的安保漏洞，外来货运车辆呢可以轻松的出入地库，停留作案整整一个小时都没有人制止。物业经理呢后续也承认说，安保人员确实存在严重的失职。当晚的第一辆车就第一辆货车进入的时候，保安本来是拦下询问了，结果呢司机联系了嫌疑人的冒充业主，还跟保安通了电话，谎称说自己有车子需要拉出去维修。保安呢没有进一步核实，没有查验手续，就直接放行了，最终导致了这个财物被盗。
0: 对，最可惜的是什么呢？这辆完好的杜卡迪摩托车在被私自搬运长途运输的一个过程里边，它已经出现了损坏。目前呢，小区的物业表示会积极的配合车主处理后续问题，同时呢全面整改安保流程，加强外来车辆的管控。涉事的货运平台也在回溯核查订单问题，推进整改。
1: 话说回来啊，这名嫌疑人说他身患重病，急需治病，还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身体患了病啊，心理这个人格不能染病啊，这绝对不是违法犯罪盗取他人财物的借口。那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辛苦打拼换来的，不能因为自己的难处就去损害别人的利益。
0: 而且这个事儿也是给所有人敲了一个大大的警钟啊！我们大家在二手平台交易贵重的物品、房屋、车辆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的泄露自己的详细住址、车位信息、物品摆放的一个位置啊，一定要做好隐私的保护。
1: 对，这也是提个醒啊！同时也希望各大货运平台能够完善，就是这种贵重物品啊、大件物品的运输核验机制，那不能只接单不审核，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当然了，小区物业也得筑牢这道安。

游戏规则，就彻底打破车企电池厂的技术垄断，放开第三方维修的权限，推行以修代换，让普通车主咱们以后修车更便宜、更自由、更透明。先我们说一下现实的一个情况啊，就燃油车

时代那个汽修乱象其实还没有彻底的根治，那现在新能源车的一个全新的痛点又接踵而至，整个行业呢陷入了旧病未好啊，旧病未愈，心急叠加的一个尴尬的局面，车主维修的体验真的是越来越差了。我给大家举两个真实车主的例子啊，就特别接地气。第一位呢，我想说的是位韩先生，韩先生开的是新能源车，然后呢，他那个新能源汽车轮胎出了一个问题，专门送到 4S 店修好，结果呢，开回家第二天，他就发现 4S 店压根是没有消除车辆的故障码，那几十公里的路程啊，因为有些 4S 店也不在本地啊，然后他几十公里路程来回折腾太麻烦，韩先生就找了附近的一家普通修理厂，哎，没想到外面的师傅也消不掉这个故障码，他最后呢没辙了，只能够被迫再次折返 4S 店，白白浪费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静姐说车，夏天我们的爱车露天抱枕多煎熬，相信各位车主深有体会。坐到车里面像钻到了蒸笼，方向盘烫手，明明花钱贴了太阳膜，胳膊照旧晒得发红，内饰没多久就发黄老化。很多人不知道，你车上的膜很可能就是不达标、隐患重重的劣质膜。今天教会大家自查太阳膜是否合格。市面上大量低价全车膜基本都是染色膜、劣质胶膜，坑点特别多。首先，隔热纯粹是样子货，只靠颜色遮光，热量照旧钻到我们的车厢，空调不停的运转，油耗跟着上涨。更可怕的是紫外线阻隔能力差，长期开车容易晒伤，容易长斑，车内的座椅中控台还会加速老化。很多车主踩了致命的误区，一味的追求深色隐私膜。记住，硬性的国标前挡风玻璃膜透光率必须大于等于70%，膜颜色再黑，前挡不达标，夜间隧道视线模糊，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年检也无法通过。盛夏高温还会放大劣质膜的危害，经过太阳持续的炙烤，劣质胶会释放甲醛苯等有害气体，密闭的车厢相当于一栋毒气室，开车容易头晕犯困，用上几个月就起泡、翘边、褪色发物，撕膜的时候还会残留大量的残胶。那么普通人该如何快速的自检？记好了，简单的方法来了。第一，正午暴晒车辆一小时，凑近车窗闻一下气味，出现刺鼻呛人的异味，直接判定为劣质膜。第二，白天夜间多场景观察视野，看外面的景物有没有扭曲发物，昏暗不清。第三，暴晒之后触摸车窗的内侧，玻璃持续滚烫，说明隔热效果严重不足。最后查看产品的信息，正规的车膜会标注透光率、紫外线阻隔率、总太阳能阻隔率、支持溯源，带有正规的质保。这里需要纠正一个最大的误区，膜的颜色深浅和隔热防晒能力没有关系。选膜核心需要看三大指标，优质膜紫外线阻隔率接近99%，兼顾视野、隔热与环保。千万不要轻信几十块的全车膜，成本摆在那儿，三无膜短期省钱，后续返工损害健康，得不偿失。给到一个简单贴膜的方案，前挡优先高透光合规膜，守住行车安全底线，侧后挡再根据需求选择深色，已经出现起泡、意外视线模糊的旧膜建议及时的更换。小小太阳膜

0: 关乎行车安全、家人健康，还有爱车养护。盛夏高温就是检验车模最好的试金石，理性选模，合规用车，清爽又安全的度过整个夏天。九八二主播说，静姐说车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峡谷争锋，万峰竞耀，万峰新天地王者荣耀大赛战火熊熊燃起。无论你是国服大神还是峡谷黑马，带上你的战队来万峰新天地一战成名，万元奖金、荣耀称号等你来赢。召唤师集合，准备团战。
2: 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0: 锁定 FM98.2， 本周二17点，珠广晚交通打卡万峰专栏，八亿火锅运营负责人王亮做客，讲述20余年初心，揭秘好锅底部添加的奥秘，参与互动赢200元储值卡。
1: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4: 让我再看你一遍，
3: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5: 亲爱的人，
3: 可以是父母，
5: 这是我父亲，
3: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

0: 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上午十点整，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锁定 FM 九八点二，本周二17点，珠广晚交通打卡万峰专栏，八一火锅运营负责人王亮做客，讲述20余年初心，揭秘好锅底不添加的奥秘。参与互动，赢200元储值卡。
1: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3: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1: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静姐说车，夏天我们的爱车露天暴晒多煎熬，相信各位车主深有体会，坐到车里面像钻到了蒸笼，方向盘烫手，明明花钱贴了太阳膜，胳膊照旧晒得发红，内饰没多久就发黄老化。很多人不知道，你车上的膜很可能就是不达标隐患重重的劣质膜。今天教会大家自查太阳膜是否合格。市面上大量低价全车膜基本都是染色膜、劣质胶膜，坑点特别多。首先隔热纯粹是样子货，只靠颜色遮光，热量照旧钻到我们的车厢，空调不停的运转，油耗跟着上涨。更可怕的是紫外线阻隔能力差，长期开车容易晒伤，容易长斑，车内的座椅中控台还会加速老化。很多车主踩了致命的误区，一味的追求深色隐私膜。记住硬性的国标前挡风玻璃膜透光率必须大于等于70%，膜颜色再黑，前挡不达标，夜间隧道视线模糊，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年检也无法通过。盛夏高温还会放大劣质膜的危害，经过太阳持续的炙烤，劣质胶会释放甲醛苯等有害气体，密闭的车厢相当于一栋毒气室，开车容易头晕犯困，用上几个月就起泡翘边褪色发物，撕膜的时候还会残留大量的残胶。那么普通人该如何快速的自检？记好了，简单的方法来了。第一，正午暴晒车辆1小时，凑近车窗雷加气碗，出现刺鼻呛人的异味，直接判定为劣质膜。第二，白天夜间多场景观察视野，看外面的景物有没有扭曲发物，昏暗不清。第三，暴晒之后触摸车窗的内侧玻璃持续滚烫，说明隔热效果严重不足。最后查看产品的信息，正规的车膜会标注透光率、紫外线阻隔率、总太阳能阻隔率、支持溯源，带有正规的质保。这里需要纠正一个最大的误区，膜的颜色深浅和隔热防晒能力没有关系。选膜核心需要看三大指标，优质膜紫外线阻隔率接近99%，兼顾视野、隔热与环保。千万不要轻信几十块的全车膜，成本摆在那儿，三无膜短期省钱，后续返工损害健康，得不偿失。给到一个简单贴膜的方案，前挡优先高透光合规膜，守住行车安全底线，侧后挡再根据需求选择深色，已经出现起泡意外视线模糊的旧膜建议及时的更换。小小太阳膜关乎行车安全、家人健康还有爱车养护，盛夏高温就是检验车膜最好的试金石，理性选膜，合规用车，清爽又安全的度过整个夏天。九八二主播说，静姐说车，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4: 让我再看你一遍，
2: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它可以是爱人，

以是父母，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 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

0: 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北京时间10:30，
1: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占领营，才想起呼吸你的字眼，总有些习惯这种生活。
1: 和的农家餐桌上还有一道让无数人惦记的家乡味，笋干炖花肉，东河的醉香，芝麻擂金团，洋芋奶羹，还有梅干菜饼，每一道都是妈妈的味道。东河不仅有山珍美味，更有百年戏韵，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路乱坛便起源于东河乡十里坪村。据史料记载，西路乱坛诞生于明末清初，历经沧桑，从兴盛到沉寂再到复苏，古老的戏曲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传承。如今十里坪村建起了可容纳300余人的西路乱坛演艺中心，还有西路乱坛展馆、茶文化广场和戏曲公园。东河乡先后获评浙江省传统戏剧特色村、浙江省文化强镇。从万亩竹海到百年戏台，从象牙笋的脆嫩到黄桃的甜香，东河的味道是山的味道、竹的味道、
2: 戏是。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3: 让我再看你一遍，
2: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4: 亲爱的人，
2: 可以是父母，
4: 这是我父亲，
2: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5: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6: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白海豚过后，接下来这一周我市的天气套路却跟复制粘贴一样。从今天开始到16号，咱们诸暨的天空基本就是多云打底，但是千万别被这云层给骗了，阵雨随时可能空降，说是天女散花都不夸张。气温呢，稳在23到33度之间，数字看着不算火辣，可是湿度偏偏要来加戏，闷热感十足，出门走两步就浑身黏糊糊的，像是裹了一层保鲜膜。所以今天但凡要出门，伞必须是焊在包里，别存侥幸心理，说不定前一秒大太阳，后一秒就给你浇个透心凉。这边给大家画一个重点，白天防晒补水不能省，正午那会儿能躲室内就躲，别跟紫外线硬刚，万一在户外撞上了雷雨大风，远离大树、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安全第一。家里潮气重的话，记得多开窗通风，衣柜里面塞几包除湿袋，能够让你舒服不少。温热归温热，咱们调整好节奏，照样清爽过一周。我是刘纯，提醒大家带好伞，多喝水。

0: 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峡谷争锋，万峰竞耀，万峰新天地王者荣耀大赛战火熊熊燃起。无论你是国服大神还是峡谷黑马，带上你的战队来万峰新天地一战成名，万元奖金、荣耀称号等你来赢。召唤师集合，准备团战。
1: 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1:30，
1: 锁定 FM98.2。本周二17点，珠广晚交通打卡万峰专栏，八一火锅运营负责人王亮做客，讲述20余年初心，揭秘好锅底不添加的奥秘。参与互动，赢200元储值卡。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

0: 股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担当。近日，诸暨南门工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服务模式，高效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此外，工作人员主动介绍特色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体现了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在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硬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措，为辖区老年客户打造安全、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港湾，让银发族感受到工行的温暖与尊重。近日，诸暨排头工行接待了一位九旬高龄客户，针对老人视听衰退、行动不便的情况，工作人员主动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护。办理期间，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操作，并注重隐私保护，高效完成业务。事后贴心叮嘱安全事项，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赞扬。该行始终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优化适老化服务与设施，致力打造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初心。近日，诸暨城北工行接待了一位聋哑客户办理信息变更业务。面对沟通障碍，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打字耐心交流，指导业务办理，成功解决客户支付难题，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展现了工行致力于为特殊群体提供平等、便捷、有温度金融服务的担当，传递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工行绍兴诸暨枫桥支行积极响应绿色低碳战略，聚焦运营与服务环节，多措并举推进绿色转型。该行通过科技赋能推广线上取号与业务办理，替代率达99%，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实施精细化管理，推行无纸化办公与电子凭证，筑牢内部节能防线，强化文化引领，营造全员环保氛围。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水平，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
0: 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中午十二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3: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各位听友大家好，九八二主播说又和您见面了。这期节目啊，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诸暨名人亲。

0: 联小故事。先来说何文龙。1946年，何文龙任驻扎华丰煤矿部队材料科长。寒冬时节，衣着单薄，却绝不擅自取用，为己谋利。担任诸暨县主要领导职务后，常教育亲属，听共产党的话，按政策办事，不要以为我当了父母官，你们就可以坐靠山当跳板。1964年，带队下乡灭罗，晚宿地铺，并勉众人，工作中稍有特殊，群众就会避而远之。再来说周芝山。周芝山一生艰苦奋斗，常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鞋袜，历来重视纠治不正之风。任职杭州市人大期间，曾据反映亲自丈量市领导住房面积，到高级饭店明察暗访，并如实呈报情况。离休后，周芝山热心家乡脱贫事业，与11位老同志凑钱创办上海大江公司诸暨代办处，推广苗鸡养殖，并定下规矩，不分红分利，盈利全部用于公益事业。下面介绍的是梁焕木。歌声、叹声、赞扬声，听要小心，家事、酷事、社会事，恭维大事，这是梁焕木一生写照。他凭借萝卜汤加扁担的精神和三担挑千斤之力，带领人民兴建征天水库。60年代，一些人想找关系进库区，梁焕木一一拒绝。80年代，单位购置一辆轿车，梁焕木责令退掉后说，丢掉艰苦奋斗的精神，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的。最后来说沈树根。沈树根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曾被中央军委志愿军司令部授予一级战斗英雄、旧封阻击英雄荣誉称号，获金日成亲自颁发的国际勋章。转业后，他绝口不提荣誉，埋头工作，业绩出色。当单位领导同事得知其光辉事迹后，沈树根却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要从头越。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2:30，
2: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

烦恼，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下午一点啦，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西广播，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锁定 FM 九八点二，本周二17点，珠广晚交通打卡万峰专栏，八亿火锅运营负责人王亮做客，讲述20余年初心，揭秘好锅底不添加的奥秘，参与互动赢200元储值卡。
3: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

0: 六年八月三十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给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锁定 FM98.2， 本周二17点，珠广晚交通打卡万峰专栏，八亿火锅运营负责人王亮做客，讲述20余年初心，揭秘好锅底不添加的奥秘，参与互动赢200元储值卡。
2: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东河乡一个篮球可以点燃全村热情的地方。东河乡是诸暨唯一叫做乡的地方，别看只是一个乡，万亩竹海，千年细韵，满山珍果，全都藏在这片6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咱们今天就带您走进东河，品山间至味，听细韵悠长。东河乡是浙江省白卜鸡竹之乡，绍兴市象牙笋之乡，全乡拥有毛竹林4.36万亩，年产竹笋超过853万公斤，产值超5000万元。这里出产的玉牙牌象牙笋肉质饱满，鲜嫩白净，被认定为浙江省绿色农产品。东河的食用笋以肉质饱满甜嫩的黄泥笋而闻名遐迩。看球看累了，来东河吃一口刚从黄泥里挖出的象牙笋，简单清炒，脆嫩中还带着山泉的清甜。这要是秋冬时节来，还能赶上东河乡大林村的绿柿成熟。这种绿柿其他地方少有，野生不打药，质地甘甜，毫无涩味。当地人说啊，拿热毛巾每天擦一擦，一周就能够软透，甜到心里。更令人惊喜的是，东河的乡野间还藏着一间望山咖啡。返乡青年在竹海深处开的小咖啡馆，是营业3个月就创下22万元的营收。手捧咖啡在竹涛声中看山水，已经是成为了长三角游客体验东河乡野美学的标配动作。如果说竹笋是我们东河的招牌，

0: 白菜，那么水果就是东河的隐藏菜单。东河伊顿果蔬专业合作社的黄桃被评为了绍兴市美丽果园，诸暨市特色果园。这里的黄桃肉质紧实细嫩，一口咬下去果香四溢，有人爱吃脆的，有人爱放几天等软了再吃，怎么吃都香。 果园里还藏着用黄桃做的旺旺年糕和黄桃罐头， 甚至还有52度的黄桃酒。 当然除了黄桃，东河还有高山西瓜、高山蔬菜、贡枣、黑李、红李、脆柿、猕猴桃等等特色的农产品。 可以说啊，一年四季走进东河，总有一样果子挂在枝头会等着你。而东河的农家餐桌上，还有一道让无数人惦记的家乡味：笋干炖花肉，东河的醉香，芝麻擂金团，洋芋奶羹，还有梅干菜饼，每一道都是妈妈的味道。 东河不仅有山珍美味，更有百年戏韵。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路论坛便起源于东河乡十里坪村。据史料记载，西路论坛诞生于明末清初，历经沧桑，从兴盛到沉寂再到复苏，古老的戏曲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传承。如今十里坪村建起了可容纳300余人的西路论坛演艺中心，还有西路论坛展馆、 茶文化广场和戏曲公园，东河乡先后获评浙江省传统戏剧特色村、浙江省文化强镇。从万亩竹海到百年戏台，从象牙笋的脆嫩到黄桃的甜香，东河的味道是山的味道、竹的味道、戏的味道，更是家的味道。
1: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音乐丢掉烦恼，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
2: 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想象中的坚强，坚强地面对是与非。

0: 峡谷争锋，万峰竞耀，万峰新天地王者荣耀大赛战火熊熊燃起。无论你是国服大神还是峡谷黑马，带上你的战队来万峰新天地一战成名，万元奖金、荣耀称号等你来赢。召唤师集合，准备团战。
1: 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2: 现在是下午三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3: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锁定 FM 九八点二，本周二17点，珠广晚交通打卡万峰专栏，八一火锅运营负责人王亮做客，讲述20余年初心，揭秘好锅底部添加的奥秘，参与互动赢200元储值卡。
0: 各位听友，大家好，九八二主播说又和您见面了。这期节目啊，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诸暨名人清廉小故事。先来说何文龙。1946年，何文龙任驻扎华丰煤矿部队材料科长，寒冬时节衣着单薄，却绝不擅自取用，为己谋利。担任诸暨县主要领导职务后，常教育亲属听共产党的话，按政策办事，不要以为我当了父母官，你们就可以坐靠山当跳板。1964年，带队下乡灭罗，晚宿地铺，并免众人，工作中稍有特殊，群众就会避而远之。再来说周芝山。周芝山一生艰苦奋斗，常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鞋袜，历来重视纠治不正之风。任职杭州市人大期间，曾据反映亲自丈量市领导住房面积，到高级饭店明察暗访，并如实呈报情况。离休后，周芝山热心家乡脱贫事业，与11位老同志凑钱创办上海大江公司诸暨代办处，推广苗鸡养殖，并定下规矩，不分红分利，盈利全部用于公益事业。下面介绍的是梁焕木。歌声、叹声、赞扬声，听要小心，家事、库事、社会事，公为大事。

0: 之力，带领人民兴建征天水库。60年代，一些人想找关系进库区，梁焕木一一拒绝。80年代，单位购置一辆轿车，梁焕木责令退掉后说，丢掉艰苦奋斗的精神，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的。最后来说沈树根，沈树根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曾被中央军委志愿军司令部授予一级战斗英雄、旧封阻击英雄荣誉称号，获金日成亲自颁发的国际勋章。转业后，他绝口不提荣誉，埋头工作，业绩出色。当单位领导同事得知其光辉事迹后，沈树根却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要从头越。好了，今天的名人清廉小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2: 第11集。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委，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市委副书记和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任命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静为天津市长，并且率领接管干部3000余人，经由平山县出发，向平郊的长辛店一带前进。
3: 随后，聂荣臻率领作战处处长唐永健等人赶赴孟家楼，与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领导组成了平津前线司令部。
2: 12月14号，面对如此之态势，傅作义只得率领他的剿匪总部从西郊匆匆地迁入到了城中的中南海。随后不久，傅作义又收到了急报：
4: 总司令，南苑机场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了。
5: 什么？机场被共军占领了？
2: 这一日数惊，一日数变，简直使傅作义瞠目结舌。在他基本上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北平已经被有如神兵天将的解放军团团包围了。
3: 在这种情况下，任傅作义就是再有定力，再喜怒不形于色，也稳不住了。傅作义在他刚刚搬过来的什么都还乱七八糟的新办公室里，像一只没头苍蝇似的满地乱转。
2: 随后，傅作义当着王克俊、李腾九、崔在之和李炳全的面大声地叫道：
5: 毛泽东这样做，不就是想逼我投降吗？啊！那好，李炳全，你去告诉他，我军队不要了，可以发通电缴械，但是他必须先把军队后撤。
2: 在此之前，傅作义大体上对李炳全说过出城谈判的3个基本条件，那就是：
5: 一、成立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傅作义参加联合政府；二、傅作义在一定时间内宣布起义，但是中共要为我保密；三、解放军停止进攻，双方谈判。

0: 这些条件在李秉权他们准备出城的时候已经通过地下党的秘密电台报告给了华北局，但是华北局城工部方面没有给予明确的回复，而李秉权要出城却又出不去，李秉权也不免有些着急。
1: 说实在话，在争取傅作义走和平道路的问题上，北平地下党所了解和执行的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总的指导精神，而不是具体的指示精神。至于进入到具体的实质性的谈判阶段之后该怎么办，那就是更高或者是最高领导掌握的事情了。在北平地下党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批示和没有与城外部队取得联系之前，他们是不能自作主张的。
0: 但是凭借着多年党的工作经验和对党的信任，李秉权认为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机会是不能失去的。于是李秉权又立刻把最近的情况向地下党做了汇报。
1: 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接到密电之后，再次把情况报告了华北局和党中央，并且详细地说明了傅作义派代表出城谈判的前后情况。
0: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5号，经由北平地下党再次联系之后，仍然由王克俊负责安排，李秉权协同崔在之和报务员、驿电员以及司机一行五人，乘着吉普车再次出了城。
1: 头几次李秉权都是从广安门出的城，这一次他们改由德胜门出城。
0: 一行人几经周折，终于来到了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第11纵队的防地。等他们说明情况之后，驻地的官兵没有像往常那样把他们打发回城，而是在解放军的监护之下将他们送到了纵队指挥部。
1: 纵队司令员是贺纪年，政治委员是陈仁奇，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杨春浦，和参谋长是何廷一。他们得到消息之后很快和李秉权、崔在之等人见了面。
0: 经过详细的了解和研究之后，贺、陈、杨、何四个人以纵队的名义将这一重大情况直接报告给了野战军的首长。
1: 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接到第十一纵队

0: 但是对大军压境之后的傅作义愿意缴械投降，他们自然是十分感兴趣。
1: 在此之前，他们曾经几次接到过中央的电报。
2: 傅作义已派代表赴石家庄谈判，详情再告。
1: 傅的谈判代表正由涿县来平山途中。
0: 接到十一纵队的电报之后，林彪当即将电报转发给中央军委。
1: 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经过研究之后，又于第二天以林、罗、刘三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份建议电报。
2: 一，傅作义已经派代表到十一纵队，要求与我方谈判，该电已转军委判指示，必要时我们可以到通县附近直接主持这一谈判。二，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我军皆有绝对把握，因此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有利。三，我已电十一纵队令代表先到三河与我接洽。
1: 看了林彪他们的报告之后，毛泽东不禁兴奋地笑了。
3: 看样子傅作义这一次真是着急了啊！
1: 可是兴奋归兴奋，对电报中所说的内容

0: 兵临城下，大军压境，他才说出了军队不要了和谈判缴械这样的话。可实际上，这不是傅作义平日的思维特点和说话语气呀。他的这些话也不是出于真心，其真正目的还是想要求两军后撤，要求我们停止进攻。这是傅作义此刻最感到严重和迫在眉睫的问题呀。
1: 站在一旁的周恩来听了，建议道：“
2: 啊，主席啊，我看谈判代表不必到西柏坡来了，林彪跟他们面对面。看样子，这一次谈判不是一两个来回就能解决的。我看啊，就让他们去处理吧。”
1: 毛泽东听了，立刻表示同意。
2: 这样也好，谈和打两只手都让林彪他们出面。啊，不过要告诉他们，傅作义这一次也只是在试探，以后来来回回的肯定还有不少折腾啊。啊，让他们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啊。
1: 毛泽东说着，挥手凌空劈了一下，加重语气说：“
2: 啊，另外，要跟他们强调，谈判的原则和策略，必须由中央掌握呀。”
0: 啊，好的，主席，我立刻就去部署相关事宜。
1: 周恩来说完，便转身走了。
3: 很快，一份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林罗刘的电报，及时地送到了林彪的面前。
1: 一，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但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可以运用一些策略。
3: 二，具体策略体现在不做决定，等傅作义代表到三河与你们接谈之后，将谈话内容电告我们，再另行考虑。
1: 三，傅作义主力三个军，一个被歼，两个被围于张家口和新保安。北平城内傅作义仅有35军一个师，101军两个师以及一个骑兵师。北平绝大部分敌军以天津、塘沽全部敌人都是中央系，除了陈长捷既亲蒋又亲傅之外，傅作义很难指挥这些军队。但在不损害本电第一条所达基本原则，亦即你们来电所说的争取敌人放下武器这一原则的范围内，我们应试图利用傅作义及其集团内大批干部对自己的生命财产危险的恐惧，可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台和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
3: 四，我们的第一目的是解决中央军，你们可向傅作义代表试探傅是否有命令中央军缴械的权利，如果他没有此种权利，则可向他提出让路给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
1: 五，至于其他敌人方面可提出的条件，待他们提出之后再说。
3: 六，李秉权所说14号晚傅作义的三个条件，不像是傅作义所提的真正条件，很可能是因为我军14号晚突然到了城边，傅作义仓促布防，不惜说出些好听的话，争取布防时间。其中第二条，所谓两军后撤，谈判缴械，可能就是这个目的，请你方注意研究。
1: 七，李秉权并非傅作义亲信，这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的。
3: 中共中央所希望的和平解决平津问题，与傅作义所希望的走和平道路，其终极目的是完全不同的。也正是从这一开始，毛泽东就在打的部署上花了诸多心机的缘故，因为只有把傅作义打疼了，打得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坐

0: 下谈判，才能把谈判引上中共所设定的轨道。
1: 同时，为了能拖住中央军，并且能将中央军就地解决，毛泽东还在平津战场上安排了令人想不到的妙招，那就是从西线开刀，将解放军的攻击矛头首先对准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先把傅作义的看家之本打掉，这样便可迫使傅作义无法再继续西逃和南撤。因为已经丢掉了军事和政治资本的傅作义，就是西逃和南撤也只能是丧家之犬了。而依照傅作义的性格，他是不会甘于这样做的。
0: 毛泽东的这一招真是既深谋远虑又一针见血啊。
1: 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首长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之后，不由得钦佩地笑了。林彪随即命令参谋人员，
2: 马上给十一纵发电，立即派兵把崔在之、李炳全等一行五人护送到三河前线司令部来。是。
1: 此时聂荣臻率领作战处长唐永健也赶到了孟家楼平津前线司令部。
0: 在第十一纵队按照林彪等首长的命令，正派兵护送傅作义的代表去司令部的时候，东北野战军的几位领导和聂荣臻一起，正式以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名义，对如何接待傅作义的代表的问题做了研究。
1: 风尘仆仆赶到前线司令部的聂荣臻喝了一口水说，
2: 啊，从中央的电报指示看呢，傅作义这次派代表出城还是试探性的，因此我们首先要想办法摸清傅作义的真实意图，不管这次谈判进展如何，我们都必须做好司令部的保密工作，不管对方是否真心实意，都要以礼相待，做好接待工作。我建议领导干部暂时不出面。
1: 林彪等人听了也都点点头，他们最后决定派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去完成这一次的谈判任务。临行前，罗荣桓专门对苏静做了具体交代。
2: 十一纵队来电报告，傅作义这次派了两名代表，并且携带了电台和报务员，乘坐了一辆吉普车。傅作义的代表到来之后，你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与他们接触，首先了解他们的意图，摸清他们的来意。为了避免暴露司令部的位置，你可另外找一个离司令部不太远的村庄来接待他们。啊，好的，我明白了。
1: 苏静这一年才三十几岁，却是参加过25000里长征的老红军了。他精明强干，脑子快，腿快。听完罗荣桓的指示之后，便马上开始了行动。
0: 苏静首先找来司令部列队科副科长王朝刚当助手，又从司令部管理科要来一名管生活的管理员帮助管理生活，再从通信处要来一名报务员负责通信联系，然后从直属队抽调十几名战士担任警卫。不多时，一个接待谈判的班子就组建起来了。
1: 随后他们来到离司令部驻地不远的八里庄，在村西头周庆海家租了间房子，又做了简单的布置，安下了炉灶，准备好了吃的用的，一个像模像样的接待处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0: 12月16号下午，李炳全和崔在之一行五人在第十一纵队一个警卫班的护送下，顺利地来到了接待处。
1: 苏静属于那种为人实在、话语不多、考虑问题又特别细致的人。为了表示对谈判代表的欢迎，也为了对方能顺利找到他们，从上午起， 苏静就让王朝刚

0: 在公路上等候。此举令李秉权和崔在之等人都大为感动。李秉权自是不用说，他是回到自己的家了。崔在之的心里则深受震动。
1: 或许啊，我在报纸上说了不少解放军的坏话，没想到他们原来如此周到真诚，而且富有人情味啊。
0: 几个人见面之后，相互间马上就有了亲近感，气氛也显得很融洽。
2: 然而正像毛泽东洞悉的那样，傅作义尽管心急火燎，再三再四地表示要与中共谈判，但这一次派崔在之来还是带有试探性质的。
0: 崔在之是报社的社长，也是记者，属于非军非政的边缘人物，但是他却是傅作义的自己人。在谈判还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派崔在之这样的人去摸底当然是比较合适的。崔在之对相关情况比较熟悉，嘴笔都灵，对傅作义的心思也很了解，试探敌情方面会更有优势。
2: 天气有些冷，所以所有参加谈判的人都围着火炉随意而坐，有的人干脆坐到了炕上。会谈是漫谈和闲聊似的，所以这一谈就进行了一整天。
0: 在漫谈中，崔在之从苏静的嘴里了解了中共的一些政策和对待这次和谈的基本态度，而苏静也从崔在之的嘴里慢慢地了解了傅作义的真实要求和希望。
1: 啊，傅将军让我转告中共方面，他有这样几点建议。第一是北平、天津、塘沽、张家口和绥远，啊，也就是傅将军所管辖的整个华北剿总范围内的问题，希望能够一次性全部解决。这第二呢，请中共为傅作义的这一行动保密，以免蒋介石的中统和军统特务进行破坏。这第三点呢，在谈判期间呢，双方应该停止一切攻击行动。第四，为了能搞到蒋介石的一部分飞机，请解放军先退出南苑机场。第五点，为了加强北平城内傅作义嫡系部队的力量，以便能更有效地控制蒋系中央军，请解放军把围在新保安的第35军两个师放回到北平城内。解放军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派兵掺杂在回城部队当中一起入城。最后一点，由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华北问题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参加华北联合政府，剿总所管辖的军队交由华北联合政府指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直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4: 第12集。
5: 第五点，为了加强北平城内傅作义嫡系部队的力量，以便能更有效地控制蒋系中央军，请解放军把围在新保安的第35军两个师放回到北平城内。解放军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派兵掺杂在回城部队当中一起入城。最后一点，由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华北问题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

0: 傅作义参加华北联合政府，剿总所管辖的军队交由华北联合政府指挥。
1: 崔在植说完又一再强调，
0: 是这样，我这次啊是代表傅将军来谈判的。傅将军啊对这次谈判也是十分重视，也是实属诚意啊，这一点请中共务必相信啊。
1: 对于双方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以及如何才能使得傅作义切实有效地控制城内的中央军，崔在植表现得最为积极，最为重视，也最为坦诚。看得出来，崔在植对于傅作义确实是忠心耿耿，也恪守傅作义所受之命。同时，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崔在植如何才能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不受破坏，也表现得甚为关心。一天的谈判下来之后，苏静特意单独找了身为北平地下党的李秉权，直截了当地问他：
0: 老李啊，你的意见怎么样啊？
1: 李秉权想了想，
0: 不管傅作义提出的条件对与否，但是我觉得崔在植所说的确实是傅作义目前的真实思想。据我所知啊，傅作义最核心的思想还是要成立联合政府，双方共管，通电全国，宣告和平起义啊。
1: 苏静听了点了点头。
0: 好的，我离开，把这里的情况向司令部汇报。
1: 与此同时，崔在植也把他们安全出城并且顺利到达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及第一天双方误谈的情况，都通过秘密电台及时地报告给了傅作义。傅作义一直提悬着的心终于略微地放了下来。
0: 不管怎么说呀，双方总算是面对面地坐下来了。既然是坐下来了，如果没有意外，解放军就不会立即攻城了。
1: 傅作义心思缜密，做事一向周到细致，为了确保一旦谈判有了眉目，自己的下一步计划能够顺利进展，在崔在植等人出城以后，他就立刻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召集北平的各界社会名流座谈，征求他们对当前战局的看法；二是与自己嫡系的师以上军官秘密磋商，好让大家有一个思想准备。
0: 对于和谈，北平的各界名流一直都异常积极。现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战祸兵灾眼看就要降临了，他们的和平愿望当然更加急迫，并且更加高涨。
1: 傅作义先是请徐悲鸿、杨仁耿、许德衡、朱光潜、胡先孝、马衡和叶前宇等在北平最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和学者教授大张旗鼓地召开座谈会，以便不仅在北平造成先声夺人的影响，而且通过来自北平各界的和平呼声给中共造成压力，以求中共放弃武力的打算，而使和谈得以顺利进行。
0: 同时，傅作义此举还有另一层用意，那就是给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和自己辖下的蒋系中央军做一点思想精神方面的准备，为北平和谈铺平道路。
1: 不能不承认，傅作义的这一思维走势确有其独到之处，只是他想不明白，与此同时，和平二字的含义已经绝非只是双方停止进攻，或者如他所构想的成立一个与中共的革命目标相去甚远的联合政府。值此全国解放的目标即将实现之际，在中共高层领导的脑海中早已经有了一幅更为宏远也更为伟大的新中国的蓝图。
0: 而傅作义对此却无从领会。 当天晚

0: 上，他在自己的新办公室中南海的居仁堂里召开了属于自己嫡系的师以上军官的秘密会议。
1: 在北平城内，傅作义的嫡系主力只有第35军的一个师，第101军的两个师身上，所以无论进退谈打，傅作义都得和他们保持一致。
0: 参加这次秘密会议的有王克俊、严佑文、新任第35军军长朱大纯、第104军的安春山、其四师师长刘纯芳和几个最得力的亲信师长王建业、赵树桥、孙英年和张树全等。
1: 在此之前，傅作义已经分别和他们进行过多次单独的秘密谈话。在与长兵官的交往上，傅作义总是比较小心的。
0: 经过傅作义的工作，和平的意愿已经在军师长们的心里占了上风。特别是在目前解放军兵临城下的处境下，能使文化古都不受兵险破坏，能使北平百姓和士兵少一些无所谓的伤亡，能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再做一点好事，几乎成了所有军官的愿望。因此，傅作义把他们召集到一起的时候，已经胸有成竹。
1: 眼下，在会议室里，面对着所有在座军官的严肃面孔，傅作义又一次地问他们：
2: 事到如今，北平已经只有和平二字，你们跟不跟我走？
1: 大家的回答几乎都是异口同声：
3: 一切由总司令决断，一切听总司令指挥。
2: 那好，我们现在就来研究一下具体的事情。
1: 散会的时候，傅作义又一次特别的强调：
2: 各位对今天的会议内容一定要保密，有泄露机密者，军法从事。
3: 是。
1: 安排好这一切之后，傅作义一直紧绷的神经稍微有了些放松。12月18号，刚刚松弛下来的傅作义又同时接到了新保安和张家口飞来的急报。
2: 报告总司令，我们刚刚收到解放军的最后通牒，如果我们再不放下武器出城投降，解放军就要攻城了。
1: 傅作义听了，心里又立刻浮起了不祥之感。
2: 啊，难道
1: 你琢磨不定的时候，下属们又将解放军散发的部分传单放在了傅作义的办公桌上，传单的内容更令傅作义触目惊心。
2: 你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了，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再不投降就只有被消灭了。
1: 飞机不顶事，汽车走不了，突围跑不掉，援兵来不了，如果不赶快投降，就只有死路一条。
0: 这些口号所产生的恐慌和杀伤力简直是令人无法估量。
1: 傅作义知道这是中共的政治攻势，跟当初刘邦用四面楚歌来制造楚国已经被占领的假象来迷惑项羽如出一辙。傅作义的眉头不禁拧紧了。
2: 这是中共的政治攻势啊，可是为什么我派出的秘密代表已经做到了对方的司令部，中共为什么还要搞这些来势汹汹的政治攻势呢？该不会是中共本来就没有和平谈判的诚意，说谈判只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诡计和骗局吗？看来啊，我得小心谨慎，多留些心眼了，别到头来共产党那边什么结果都没有，而我在蒋介石那儿又被弄得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0: 就太得不偿失了。
1: 想到这儿，傅作义又不免焦虑不安起来。就在这时，王克俊和李腾九悄悄地走了进来。

0: 傅作义小心地点了点头。傅作义似乎明白李腾九要说什么，于是他着急地问了一句：
1: 宰之怎么说的？
0: 李腾九看着傅作义的脸色，小声地回答：
1: 宰之他们来电报了，说已经和解放军的刘亚楼进行了谈判，气氛是好的，他们谈了大半天，还一起吃了饭。
0: 刘亚楼，傅作义是知道的，他是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参谋长，地位不低。崔在之能与他见面，并且能直接交谈，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于是，傅作义便十分关切地看着李腾九，听着他往下说下去。
1: 可是，
0: 李腾九一边说着，一边观察着傅作义的表情。
1: 刘亚楼明确表示了，不同意建立华北联合政府。
0: 关于建立联合政府这一条，毛泽东已经表明了态度，所以傅作义对此已经不再感到意外。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点点头回答道：
1: 知道了。
0: 李腾九接着说：
1: 刘亚楼提出的条件是给总司令保留两个军，让总司令把蒋系中央军的军长师长全抓起来，然后再宣布起义。
0: 傅作义一听不由得愣住了。
1: 就这些？
0: 傅作义还是有些不相信。
1: 没有了？
0: 可是傅作义听完却犹豫了。
1: 中共的条件倒是简单明快，可是这却是一个既无法接受也无法实施的条件呢。
0: 傅作义想到这儿，他定了定神，对李腾九说：
1: 你先回去吧。王克俊啊，请留步。
0: 李腾九看了傅作义一眼，赶紧走了。李腾九走了以后，傅作义便又在办公室里来回踱起步来。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停下来问王克俊：
1: 你意为如何呀？
0: 王克俊迟疑了一下。
1: 我想啊，可否容我们缓一缓再商议呢？
0: 傅作义想了想，叹了口气：
1: 好吧，我也觉得先吊起来比较合适。那你就安排李腾九给宰之一个电话吧。好，我这就去办。
0: 王克俊说完转身走了出去。再说在李秉权出城的同一天，北平东城宽街的一家煤铺前来了两个人，一位是顾客模样，另一位则是教师的装束。两个人扫了一下周围，见没有什么异样，便一起进了煤铺。
1: 过了一会儿，当两个人再次从里面出来的时候，那位顾客模样的人已经变成了一位国民党军的校级军官。随后，那位教师模样的人在前，国民党军官在后，两个人不慌不忙地朝着前元恩寺走去。
0: 宽街离前元恩寺不远，没走多久，两个人便看到了一座幽静漂亮的老式四合院。四合院大门外有一个人已经在那里迎候了。这个四合院是国民党军第十七兵团司令长官侯静茹的家。
1: 兵团司令侯静茹是傅作义剿总辖下的四个兵团司令之一，他的这个兵团是蒋介石部署东北决战时为了援锦才匆忙成立的。

0: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侯静茹到葫芦岛去指挥援警，结果部队在塔山被阻，激战了两昼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伤亡了10,000多人，也终究没能越雷池半步。而被誉为金城汤池的锦州也只守了1天半，就被解放军给攻破了。
1: 侯静茹损兵折将，大败亏输之后，只好灰溜溜地退回到塘沽一带布防。在华北战场上，他的兵团布防在最东头，控制着华北的出。
0: 侯静茹的外甥名叫李介仁，三个人见面之后互相点了点头，却没有说话。李介仁抬手做了个请的手势，于是便自己在前面引领，另外两个人紧跟在他身后，闷声地走进了院子。
1: 这是一个很精致的四合院，时值深冬，院内梅劲松密，柏厚竹浓，看得出来这是一家很会料理的主人。李介仁一边走一边悄悄地告诉来人：
2: 我舅舅侯静茹在塘沽兵团司令部任上，现在啊，就只有舅母李松云在家，我们就不要去打扰她了啊。
1: 两个人点了点头，便随着李介仁走进了客厅。
0: 客厅里此时已经有两个人在等候他们了，其中一位是国民党军的少将，另一位是国民党军的中校。
1: 李介仁指着那位少将给他身后的两个人介绍说：
2: 这位是张伯权，第92军第21师师长。
1: 李介仁接着又指着另一位上校介绍道：
2: 这位是宋全夏，92军第21师参谋长。
1: 而后李介仁转身把两位来客介绍给了两位军官，他指着那位教师装束的人说：
2: 这位是中共的代表鲍边。
1: 随后李介仁又指着那位身着第17兵团校级副官制服的人说：
2: 这位是中共的联络员老纪。
1: 四个人相互微笑着点头，打过招呼之后便分宾主坐了下来。
0: 老边的真名叫薛成业，是中共北平地下学委中小学教委书记。而老纪的真名叫纪红，是中共华北局成功部的地下交通员。今天他们是奉命来与第92军第21师师长张伯权和参谋长宋全夏商量出城事宜的。
1: 虽然是在兵团司令官的家里，可是大家见面的气氛还是有点紧张。经过薛成业和张伯权认真商谈之后，他们决定由宋参谋长陪同李介仁等人一起出城去和解放军联系。说起第92军的起义，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咱们先来说说第92军的老军长，时任第17兵团司令长官侯静茹。
0: 侯静茹是黄埔17的学生，也是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据说侯静茹考入黄埔的时候，招考他的人是毛泽东，而介绍韩自立加入中共的人则是周恩来。
1: 侯静茹曾经是上海第3次起义的指挥部成员之一。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侯静茹赴武汉担任贺龙第20军的教导团团长，

0: 并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失败之后，他和陈赓一起逃到香港，并且和聂荣臻住在了一起。
1: 随后，侯静茹奉命赴开封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时，不幸被捕。于是，便和安子文一起被关押在开封第一监狱。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3: 科学运动与健康，有不少人开始锻炼健身。现代人每天总是忙于繁重的工作，或是花费较多时间上网。科学运动对于人们身体有很多好处，提高身体免疫力，扩大你的肺活量，提高心肺功能，控制体重，保持身材。经常运动的人睡眠质量比不爱运动的人高50%。多多运动可以舒缓压力，有助于睡眠，提高大脑机能，提升智力，减少用眼时间，放松眼睛，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肩膀疼痛，放松肌肉，释放焦虑情绪。运动能分泌多巴胺，排解心中的不良情绪，缓解焦虑。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心率提升快，有氧运动心率提升慢，无氧运动时间短，有氧运动时间长。常见的有氧运动有慢跑、爬山、骑车等，常见的无氧运动有举铁、跳远、跳高等。运动种类繁多，我们应该如何挑选？根据不同运动人群来选择合适的运动。儿童的运动应重点考虑有利于培养运动兴趣，如跳绳、游泳、球类等具有一定技巧性，能增加速度和耐力的项目。青年人应选择有利于使肌肉得到锻炼的运动，延缓肌纤维减少的肢体运动和力量性运动项目。老年人应以避免运动损伤为首要考虑条件，步行、游泳、太极拳、广场集体舞等。科学运动才会更健康。
1: 锁定 FM98.2， 本周二17点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专栏，八亿火锅运营负责人王亮做客，讲述20余年初心，揭秘好锅底不添加的奥秘，参与互动赢200元储值卡。
4: 消防安全是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关于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首先，我们要知道电动车充电为何会频频引发火灾呢？一、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时间久了，车里的连接线路很容易老化短路，如果车内的线路发生短路，加上外部温度过高，就很容易发生燃烧。二、电池短路。电池使用年限长了，内部线路容易短路引起自燃。还有一个原因是电池安装不规范，在长期使用摩擦后，会导致短路发热，引发电池燃烧。三、过度充电。很多用户为了省事儿，都是直接让电动车充电过夜，充电12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这样会降低电池的寿命。四、充电环境。电动车存放在楼梯间、车道，或者把电动车停在一楼阳台下面，再从窗户拉线下来充电，尤其是杂物间的过道，还有违规堆放杂物，一旦电动车发生火灾引燃杂物，后果将不堪设想。 五、电压不稳。当多辆电动车同时充电时，就会导致电压不稳，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另外，撕拉电线充电也会埋下安全隐患。同时，电动自行车电池燃烧也会有预兆，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电池发热；二、电池变形；三、电解液泄漏；四、气体散发；五、电流和电压出现异常。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一、重质量。购买电动车及充电器时，应注意选择正规厂家产品，切莫图便宜而忽视产品质量。二、不改装。电动车出现故障时，要选择专业维修人员，不要擅自拆卸维修，确保电器线路和保护装置完好有效。三、勤检查。经常检查电动车的电路插接点，防止接触不牢引起接触点打火发热，避免线路老化造成线路短路事故。四、防进水。尽量避免在雨天积水路段行驶，以防止电机进水，充电时短路起火。五、忌断电。充电时一定要远离易燃物品，并将充电器放置在比较容易散热的地方，充电时间控制在6到8个小时。六、严管理。不把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间，禁止停放在楼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以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场所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区域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方式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避免充电时间过长且无人看管，以防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引发火灾。总之，这七条严禁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从规范停放、规范充电做起，共同筑牢消防安全的防线。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1: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0: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1: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0: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5: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 Radio Station FM 98.2。
6: 下午老师间继续锁定 FM 98.2珠玑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7: 各位好，我是刘纯。
6: 接下去的时间呢，继续锁定电波的这一端啊，我们俩为各位带来一个最新的一些资讯啊，包括一些我们的热点内容啊。看到平台上面好运啊，几家都来打卡报道了。各位如果说有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通过平台一起跟我们分享一下了。
7: 今天我们先来做一个预告吧。等一下在5点钟的时候啊，我已经说过了，打卡万峰今天做客我们融媒直播间的是八亿火锅的店长王亮，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融媒直播间来留言互动啊，也是有奖品送出的，奖品我觉得非常的实惠，这个是非常的实用吧，应该是，
6: 而且就是这个奖品其实也算是一个大礼包啊，200块钱的一个充值金嘛。
7: 对对对，你就是反正你自己会一个人去吃嘛，一个人吃肯定是足够足够的了。
6: 嗯、
7: 两个人去吃，可能如果吃简单一点，应该也够了啊。
6: 嗯，
7: 当然了，就稍微加点钱，应该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6: 对。
7: 这样子的话，至少200块，这是真金白银啊，对不对？
6: 嗯。
7: 大家可以等一下啊，发送微信过来。当然现在也可以发送微信过来了，早早来蹲守，早早来守候，都是可以的。
6: 对。时间还是老时间啊，17点到17:30。
7: 嗯，
6: 当然大家如果说到时候

0: 时候就是没有空啊，或者怎么样，你提前延后啊也都可以啊，尽量呢大家可以提前。等一下我们的王店长如果说看到你的留言，那么这中奖的概率可能也会更高啊。
1: 对，
0: 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啊。虽然它已经是减弱为了热带风暴，并且进入了湖北境内，离我们渐行渐远，但其实它尾巴还给我们有一些影响啊，带来就是说风雨方面的一些影响。那么从目前的一个数据来看，在8月7号的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整个绍兴地区啊是平均雨量高达210.2毫米。那么目前台风正在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也是继续减弱。
1: 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诸暨的一个短期天气，今天白天是阴天为主，时有阵雨，局部可能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区甚至还有暴雨，所以出门的话务必带好雨具了。风力方面呢，东南风4到5级，阵风是6到8级，要到明天才会减弱为2到3级。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2到34度，跟今天相比已经有所上升了。早晨最低是25到27度，虽然说风不小，但是湿度还是蛮大的，体感还是有些闷热。
0: 对，接下去的时间要提醒大家啊，就未来的话，12号到16号受到台风减弱后的低压系统持续影响，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多发，阳光难觅了，
1: 还是要警惕啊。就虽然说雨势在减弱，但是地质灾害风险是丝毫都没有解除，前期的一个持续强降雨让很多的山体土壤高度饱和了，雨水呢还在持续的下渗，边坡还有山体的稳定性可以说是极差啊。雨停不代表风险已经过去了，那未来几天的话，山体滑坡、泥石流之类次生灾害的风险依然是很高的。
0: 所以大家近期啊也是尽量的不要去进入到山区，远离陡坡啊、河道，住在隐患点附近的居民呢还是要多观察一下房屋后山体有没有什么松动的现象，或者是滚石和浑水流出啊，多一份留意呢也是给自己多一份安全和保障了。 I don't wanna wait in line。看到佳佳说他蹲着，然后他蹲到了呢，我们仨去吃啊。
1: 哦，
0: 我们仨的约定太多了，摆摊卖烤肠啊，然后
1: 送外卖，
0: 送外卖，对对对啊，
1: 吃火锅，
0: 啥也没干啊，结果啊。
1: 看到燕双飞这会儿也来打卡报道了，妍儿也来蹲守了。好运啊，他说到火锅，他想起来万丰那里是不是有一个旋转火锅店？
0: 自助小火锅吧，
1: 自助小火锅就哎对，但那里面的火锅他觉得还是蛮好吃的。什么时候就请过来来聊聊天啊，就是聊聊天，然后你中个奖，然后就吃，是不是？
0: 再去一趟啊！
1: 哎，这个你倒是算盘打得蛮好的啊，也不是不可以，到时候我们也去说说看，谈谈看啊。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 文明是最

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经。

0: 刚刚那首《月半小夜曲》啊，李克勤的，我看到莹儿在说最不是最啊，是喜欢的歌啊。
1: 哦，这首歌应该大家都还是蛮喜欢的，也是老歌了。
0: 嗯，看到好运说可能是年纪渐长吧，越发觉得经典的老歌意蕴悠长，每次聆听呢都是一次心灵的慰藉啊。
1: 哇，这说的你看。很多人可能会引起一些共鸣吧。
0: 嗯，老歌确实啊，就很多时候不知道听什么歌，就找一些老歌出来听啊。听了多少遍，还是会有那种有一些朋友会有当初听的感觉，有一些朋友呢会有一些新的味道，新的一些感受啊。
1: 嗯，不是有句话叫什么？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0: 曲中人啊，对对对。下一些时间呢，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备餐的这个事儿啊。为什么会说到备餐？其实这是一个很多上班族都会共同面临的一个难题。比如说你这个单位它没有食堂的啊，外出就餐呢花销很大，而我长期如果点外卖呢，担心饮食健康，但每天下班再做饭又耗费大量的一个时间。哎，所以在社交平台上面火爆的一周备餐啊，很多朋友也是在追捧。周末集中采购食材，然后预处理分装冷冻，工作日呢拿出来加热就能吃，这不就是预制菜吗？
1: 对呀，
0: 很多人就心存疑惑啊，说食材冷冻放好几天会不会滋生亚硝酸盐呢？
1: 我们先来就是来搞懂这个亚硝酸盐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啊。
0: 嗯，
1: 其实我们蔬菜里面本身它含有硝酸盐，然后呢在细菌啊还有酶这些作用之下呢可以转化成亚硝酸盐。蔬菜切碎之后细胞破损，硝酸盐向外渗出，再遇上20度到40度的一个适宜温度，你这个存放时间越久，亚硝酸盐的累积就越多。那简单说就是切割、温度、存放时长、细菌，这总共是四大因素共同决定这个亚硝酸盐的多少。
0: 对，不同的食材啊，不同的处理方式，其实风险差距还是蛮大的。有营养师就提醒到了，像生菜这一类生食蔬菜切碎之后呢，细胞破损，常温放置亚硝酸盐生成的速度非常快。生食沙拉呢尽量要现切现存，冷藏存放不要超过12个小时。还有就是经过焯水或者是翻炒，是可以让蔬菜内部还原酶失去活性的，但是大家不要放松警惕啊！就蔬菜受热细胞壁破裂，如果说是冷却的时间，就是冷却过程啊，长时间是放在室外的，那么有可能会受到细菌感染，细菌污染啊，依然是会产生亚硝酸盐的。
1: 然后这个食材之间风险差别也要分清，像这个绿叶菜啊、白菜啊，包括这个萝卜，硝酸盐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属于是高危品类。而鲜肉呢，本身这个硝酸盐含极低。很难转化出大量的亚硝酸盐，风险就小很多了。很多人以为我冷冻可以消除这个亚硝酸盐，这边有一个重要误区，冷冻只能是阻止新增亚硝酸盐，就没有办法消除已经生成的亚硝酸盐啊。如果这个蔬菜已经是不新鲜了，你室温已经放了挺久的，对吧，提前产生亚硝酸盐了，就是说你在放进去之前已经有亚硝酸盐了呀。
0: 对，
1: 它冷冻之后这个含量是不会降低的。
0: 是的，就是你有些朋友说那我该怎么办呢，其实还是觉得这样会更省力方便啊。那如果你想安全的做一周备餐，专家给出一个标准化的操作，绿叶蔬菜建议先焯水，迅速过凉水，就是快速避开20到40度的一个危险区间，因为细菌它其实也最喜欢这个温度啊。尽快的分装冷冻啊。同时呢优先使用一些密封保鲜盒或者说是真空包装袋保鲜袋啊。空气挤出来，然后隔绝氧气，生熟食材呢要严格的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了。
1: 对，在这边也要给大家一个备餐的选材建议，就是大家可以根茎类的蔬菜、肉类，这些的话是更加适合长期冷冻保存的，所以就尽量，如果你吃的时间想更长一些的话啊，就买这些会更加合适。像菠菜啊、油麦菜啊这类绿叶菜呢，不建议

0: 议煮熟之后你冷冻存放整整一周，真的不建议这么建议大家去干啊，
1: 对，
0: 尽量缩短储存时长。
1: 还要给大家总结几个关键点啊，一个呢，备孕餐食材尽量要选用新鲜食材，就你不要已经就想要准备备餐了，时间本来就要放得很久了，然后还去选用一些已经蔫了的变质的蔬菜。第二个呢，菜品做完不要长时间常温摆放，降温之后及时分装冷冻。第三个，冷冻不等于永久保鲜，你不能说是无限期的存放啊。还有食用之前呢，肯定是要充分加热了啊。
0: 这个一周备餐确实可以节省上班族大量的时间，但是不要照搬网上的一些教程啊，就所有的一些教程你都照搬过来，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对，
0: 你要分清食材的一些特性，掌握正确的处理和储存方式，兼顾方便和饮食安全。其实饮食安全这还是应该要放在第一位的啊。首先我们饮食安全了，然后呢，那最好哎再方便一点，那就更合适。
1: 看到铁妹妹也来了，还有郝云在说有没有食堂呢，对他来说都无所谓，有食堂嘛他就打一块饭自己烧一点啊，就饭打一口然后自己烧其他的菜，没有食堂呢就自己烧点饭烧点菜，吃的也挺香的。说为什么要点外卖呢，点外卖的钱拿来自己买菜烧的更香啊。
0: 哎呀，那问题是很多人他不会烧啊，不像你这样子烧的一手好菜啊。
1: 你确实，
0: 对对，
1: 我感觉啥都能做啥都会做啊，
0: 而且做的比外面买到的就感觉看上去还要更加诱人。甜妹妹也来了，佳佳她说什么，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这首歌是后来是他的独属这首歌的
1: 哦，我以为是李宗盛的那个歌。
0: 有很多歌其实都有这种感觉呀，就是看听的那个人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每个人后来嘛就更加了。大家记不记得去年刘若英奶茶来我们诸暨开演唱会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哥们儿，他唱着那个后来，对吧？
1: 那个视频是吧？
0: 对啊，那个视频当中发出来的，一听就是很有故事的人啊。
1: 这发生过很多啊，
0: 他倒确实也豁出去了，我不管了啊。
1: 就是这个世上现在就是没有爱的人了，目前。
0: 但凡被现在爱的人看到，哎呀，他可能也没放得那么开吧，应该
1: 也不敢啊。看到很多平台，很多朋友已经进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了啊。我们趁这会儿呢，也是给大家再放一下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观影券。这个观影券的话，要在8月15号之前去万丰的西楼总服务台、一楼总服务台先把那个电影券去领了。使用的时期是比较长的，但是你要先去把券领了啊。
0: 对，抓紧时间啊，大家就是要去领的一些朋友要抓紧时间。8月15号啊，看一下。哎呦，好运降临，你中奖了，你是不会来领的，对不对？然后这个又转送不了，那重新只能重新抽。开心就好，这位朋友中奖了，开心就好，
1: 恭喜一下啊！
0: 继续再发几份吧。
1: 我看到持续有朋友在进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还是用开宝箱的方式啊，给大家来抽一下我们的这个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电影券。
0: 说实在话，最近好像好看的影片还挺多的啊。很多朋友可能会去看蜘蛛侠，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个
1: 挺多的。
0: 对，还有八仙好像也挺好看。
1: 哦，还有一个，我刚刚我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年会不要年会。不要停二，
0: 这样子
1: 对，
0: 这应该是
1: 非常的好
0: 职场电影，
1: 职场电影。然后我觉得他是大鹏导演的，应该是，然后这是搞笑电影嘛，
0: 一听是大鹏导演的，我就感觉我喜欢，
1: 想去看了。
0: 对对对，
1: 这关键你知道是就他最吸引我的是他片尾有一个彩蛋放的那首歌，我等一下跟你分享你就知道了为啥我这么喜欢啊。刚刚的两份奖品要恭喜一下，三份啊，好运降临，开心就好，甜妹妹。如果说好运不开的话，不去的话，等一下我们重新再给大家放在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当中啊。
0: 有朋友说，耳朵人他说又来迟了一步，不迟，等一下会接连的有这个奖品放出啊。尤其是今天等一下嘉宾来的时候，大家来互动来留言，还有这个直接储值卡。
1: 对，
0: 8亿火锅的储值卡，拿到手之后，哎呦，立马就可以去搓一顿了啊，好好的吃一下火锅。我发现我相比较就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吧，我更加喜欢夏天吃火锅。很多人会觉得夏天适合吃火锅吗？多热啊！
1: 我也是。
0: 但是夏天在空调房里面吃火锅多香啊！
1: 还有一个夏天吃火锅的好处，
0: 就是衣服就
1: 洗一件短袖就行了。
0: 对呀、啊。 我也是
1: 吧，这冬天吃。

0: 吃火锅啊，就不过八一到大家不用担心，反正吃完身上也没什么异味啊。
1: 就是他们主打的啊，有吃完身上无异味，这一点各位就放心好了。
0: 对，
1: 其实我也挺喜欢吃他们的炒饭的。
0: 哦，炒饭是其实他们家，我觉得啊，我的那个认知里面，他们家第一份出圈的是那个八一炒饭。
1: 八一炒饭、啊、
0: 对，
1: 是的，最近好像还有一个南瓜园子，那个是叫什么的，就是那个
0: 甜品类的吗？
1: 甜品类的。
0: 嗯，
1: 之前的时候在另外的一些店铺当中我们也吃到过啊、
0: 嗯、
1: 但是呢他们家的我还没去尝试过，反正那个我也是蛮喜欢吃的。
0: 对，就是大家可以去尝试，因为他们不断的也是会有一些新品推出嘛。
1: 哎，就确实够好笑的，在火锅店里面给大家推荐了两份主食啊。我
0: 但确实是好吃，不过我那个原子是没有吃到过。炒饭的话都不用我说，就是我们诸暨
1: 的
0: 很多朋友，对对对，说到哪儿炒饭好吃就说八一那个很好吃啊。
1: 嗯，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 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锁定 FM98.2，本周二17:00，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专栏，八一火锅运营负责人王亮做客，讲述20余年初心，揭秘好锅底部添加的奥秘，参与互动赢200元储值卡。
4: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3: 他看不见，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无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
5: 绿灯请通行。
3: 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和期盼。全龄、友好、智慧、包容，无障碍城区，我们携手共建。

0: 量稍微的少了一点。我每次去让我提意见，我都会说能不能
1: 量
0: 稍微
1: 多
0: 一
1: 点。
0: 但是说实在话，因为确实这个单价是这一点，
1: 嗯，
0: 你说性价比吧，其实也还可以啊。耳朵软，他说就奔着蛋炒饭去吃火锅的。今天八一火锅券，我队伍已经排好，不知道现在排在哪个位置啊？
1: 我们这儿你肯定是前排了。
0: 反正等着吧啊，等着。
1: 对。
0: 很多朋友都说喜欢吃那个炒饭啊。
1: 小朋友也喜欢吃啊。
0: 对，来自星星的你，他怎么说来着的？
1: 春夏秋冬都适合吃火锅。
0: 倒也是啊，就没有一天是不适合吃火锅的。
1: 他说心情好呢，来一顿火锅；心情不好，也是也不是说心情不好是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再解决不了，那就吃两顿，
0: 吃三顿也可以啊。
1: 是，
0: 只要解决得了啊。好多必点，江江他也说了，
1: 对对对，有很多都是比较好吃的啊。就有很多朋友去的话，去他们家菜品其实也比较多，而且也是很新鲜的啊。
0: 那前两天的时候，我在网上刷到一个热搜话题啊，看得我心里面一惊，叫做这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
1: 我天哪，我当时看到也吓了一大跳啊。
0: 哎呦，
1: 细思极恐啊。手机壳，你带手机壳了吗？
0: 带了呀，
1: 我也带了
0: 手机壳。
1: 我这是有点蓝色的啊。
0: 哎呀，真是。
1: 而且我这个材质就是属于那种硅胶材质啊，我就感觉真的有点像医疗垃圾了，有点害怕了啊。
0: 哎，我之前的时候也是这个，我特意去买硅胶的。
1: 舒服呀，软呀，然后就手感好啊。反正就是每天你想都离不了手的吗？这个手机啊，手机壳呢就是直接接触皮肤，你想想看，如果要说它真的是个健康杀手，那真的太可怕了。
0: 而且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种体验，就是刚买的手机壳，尤其是一些特别便宜的啊，拆开包装就会有一股子那种冲鼻子的塑料味儿，肯定会有，是吧？手机一发热，那个味道那就更浓了。
1: 那这真的是劣质手机壳了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信号，说明它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咱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啊，怎么去避开这些美丽废物背后的健康陷阱。
0: 哎，我们专门查了一下，就是这个手机壳行业的准入门槛其实非常低。很多的一些小作坊买个模具，哎，就立马能开工了。
1: 哎呀，
0: 哎，那为了压缩成本呢，你根本想不到他们会用什么材料。就是有从业者他就说了啊，正规原料呢一吨上万元，就掺了回收废塑料的成本能够直接砍掉2/3。
1: 说实在话，这2/3省下来的不是说是钱啊，是丢掉了的良心跟我们消费者的健康。就这种廉价手机壳主要是隐藏着三个隐患。第一个呢，就是用回收的垃圾塑料，甚至可能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一下就注塑成型，然后呢就做成手机壳。那么这些材料里面往往是携带着塑化剂，还有多环芳烃啊，然后还有像重金属。这些这都是有毒有害物质啊。
0: 对，就听着就特别吓人，尤其是那个塑化剂啊，这个东西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说过吧。我是听到这个塑化剂，哎呦，我其实是非常在意这个东西的。学名叫做邻苯二甲酸酯，这个东西它能够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道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如果你长期接触的话，对于儿童的危害特别大，真的主要是对儿童的危害啊。可能会导致发育异常、性早熟，还会增加哮喘、过敏症等等这样的一些风险。对于成年人来说，如果影响到男性的精子质量，它会影响到男性的精子质量。对于成年人，男的嘛精子质量，女的嘛内分泌紊乱。
1: 哎呀，
0: 你说可怕不可怕？
1: 这真是啊，所以生殖健康科的人越来越多了啊。还有那个就是多环芳烃啊，我们刚刚说里面的一些说到的某些成分，它其实是强致癌物。它很容易，比如说我们皮肤啊呼吸进入到人体，关键是什么，就它慢慢的在体内蓄积，长期下来可能会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风险。就这不是说跟大家开玩笑的啊。
0: 哎呦，
1: 而且很多时候它很难排出体外。
0: 这个我真的是想把这个手机壳拿下来
1: 摘掉
0: 扔
1: 掉了哈。
0: 对呀、大家想一下看，你那个手机壳哪儿买的，多少钱买的。
1: 对，
0: 就刚才说到你是第一点嘛啊，就是确实挺可怕的。然后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手机壳，塑料的一些手机壳是用廉价的染色剂。
1: 感觉以后买手机壳也不能买那个有颜色的哈。
0: 对呀、就是为了让手机的壳的颜色

0: 颜色更加鲜艳呢，有一些商家会在染料里面重金属含量它就直接超标了，而且是严重超标。之前的话我省市场监管局就做过一个风险监测的，发现部分低价手机壳铅含量超出国家标准的上限，你猜多少？整整30倍。
1: 天啊，
0: 铅超标呢，它不仅损害到细胞，还可能会破坏骨骼，甚至会引发肾衰竭。
1: 这个数字太惊人了。
0: 对呀，30倍呀，
1: 这有点夸张。而且还有啊，就是有一些为了粘合，它是粘合住，它是用了劣质的工业胶水的，这个就会导致我们手机壳，比如说甲醛啊、苯烯物超标，那种刺鼻的味道就这么来的，长期吸入会有慢性中毒的风险。
0: 所以问题来了，就手机壳几乎成了一个必需品啊。我们一般情况都会给手机套一个外壳嘛，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来选才能够避开这些雷呢？我们节目当中当然要给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
1: 对，首先一个看材质，可以去优先选择液态硅胶或者是 TPU 材质的，就这两种通常没有什么异味，捏起来是软的，而且是有韧性的。我立刻马上已经在捣鼓自己的这手机壳了啊！
0: 你那个应该问题不大，
1: 看看是对是不是软的，有没有韧性、啊？
0: 液态硅胶呀，
1: 你怎么知道？对，是液态硅胶，大家可能买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液态硅胶的。
0: 对，现在去买基本上都会选这个液态硅胶。
1: 对对对，反过来，如果说你真的闻到了手机壳有刺鼻的异味，或者说手感特别的黏腻，容易掉色的，边缘还有很多毛刺，按键也不流畅的，大概率就是劣质产品，咱们就千万别买了。
0: 我看了一下，我这个应该属于是劣质产品，但我这个还贼贵，不便宜。我之前网上买了一个液态硅胶，但是那个呢，我一不小心就是它破掉了。
1: 哦，我也有边上有一点点裂开，
0: 裂开了，
1: 对对对，
0: 我那个就其实是裂开了，然后我就直接那天刚好是在一家实体店那边啊，就刚好在实体店
1: 那
0: 边，
1: 那怪不得，
0: 直接选了一个，还不便宜这玩意儿，但是它褪色，我觉得我这个肯定是劣质的。
1: 那你那个应该也没有那种味道，刺鼻的气
0: 味，味道倒没有，刺鼻气味倒没有，那第二点就是看认标准啊，买的时候你多留个心眼儿，看一下包装。那包装倒是包装的蛮好看的，蛮精致的，反正包装的挺严挺那个的。
1: 本来想着你贵一点的嘛，可能稍微放心一点哈。
0: 但是没几天时间，我看它已经掉色了。
1: 哦，那可能就是有染色的嘛。
0: 肯定有染色。反正我们去买就优先选择那些标了3C 认证，或者是著名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一些产品。如果包装上写着材质是食品级硅胶。而且呢 GB 啊，这个标有这个 GB4806.7-2023 这个国家标准号，那就更放心了。对，这个标准对化学物质的迁移率是有严格要求的，那么安全性也会更高。
1: 对，还有就是你要主动的避开雷区，有一些外观做的是相当的花里胡哨啊，但是价格又便宜的离谱，那种手机壳往往是暗藏隐患的。如果你新买的手机壳只有一点点的塑料味啊，在通风的地方晾半天味道就散了，那一般来说问题是不大的。
0: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就算是买到了正规合格的这个产品，用久了因为磨损还有老化，也可能会有这个有害物质释放的这个风险。所以就是为了安全起见嘛，我们手机壳也要记得就是定期更换啊。
1: 对，
0: 有些朋友的那个手机壳拿出来一看，哎呦，真的已经
1: 是发黄了，包浆了，
0: 哎，已经好用了好几年了，一看就是。
1: 对，
0: 赶紧换。
1: 对，还是要换啊。包括也跟大家来说一个小妙招，就是你新手机壳用之前可以就是清水冲洗一下，然后通风晾个一个星期左右
0: 再
1: 去
0: 用。
1: 对对对，
0: 这就好像我们穿拖鞋，我拖鞋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1: 对，
0: 家里的塑料拖鞋啊，就买来我先用清水冲洗一下，然后放它个几天，然后再穿啊。
1: 有点像什么，就跟住新家也一样，因为它都是同一种物质嘛，什么苯类物质或者甲醛啊，就这种啊。
0: 反正说到底，健康无小事啊，不要让这花几块钱买来的这个小物件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什么呢？大麻烦。
1: 对对对，
0: 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精明消费，健健康康啊。下次就是买这个手机壳的时候，多瞄两眼啊。
1: 这是到底它这个有没有什么国家的标准号啊啥的啊。接下去咱们再来说一个，也其实跟手机壳有关系、啊、
0: 对对对，是的，估计很多朋友大家就是看见好看的或者是有趣的手机壳就会买，对不对？
1: 对啊。
0: 那有时候为了防摔，那有时候纯粹就是当个配饰，换个心情嘛，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款手机壳啊， 听完之后后背有点发凉啊。
1: 咱们就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是央视。

曝光的哈，一款在电商平台上面热销的所谓叫做折射手机壳，非常有必要跟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啊。你可能根本想不到，你说一个手机壳它能有多大的能力。

0: 样，但是价格却吓人啊。普通手机壳可能就几十块钱嘛，对不对？但是这种手机可能还要卖到300到800。
1: 天哪，
0: 它贵在哪儿呢？不是说是镶了钻啊，也不是什么航天材料，是在手机摄像头那个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
1: 就是它利用光线折射的一个原理。
0: 对，
1: 就这样，你想想看，你这样的话，手机平放在桌子上，然后屏幕朝上，镜头明明是对着天花板的，但实际上呢，它通过侧面的棱镜正在拍摄你侧面的画面，而且配合一些软件，就算屏幕是黑屏状态，录像也在继续。
0: 哎呦，你想象一下这个，
1: 天哪！
0: 对啊，你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比方说，你坐在咖啡厅里面，手机就自然的放在手边，没人会觉得有什么异样啊。但可能从你坐下那一刻起，对面的旁边的人就已经在神不知鬼不觉的在拍你了，光想想就觉得毫无安全感呐。
1: 对，然后也有很多消费者就是确实是实体店里面去体验了一下啊，更加耐人寻味的就是商家推销时的那个嘴脸，他就不跟你详细介绍功能，话里话外就暗示你懂的都懂。哎呀，记者去调查呢，有些商家直接挑明，就是这就是用来偷拍的，还有的是说这玩意儿能够当做牌局作弊的工具啊，甚至还有成套的设备能够卖到上万元，声称是能够看穿扑克牌，这不是出老千吗？
0: 对呀，这种就是完全解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啊。就为了让手机不对着人也能够拍，为了让这个屏幕熄灭了还能够录，而它的成本呢，那种核心的小棱镜单独买那也就几十块钱嘛，
1: 对，
0: 它加了个壳转手就卖几百块，这背后呢全是见不得光的一些生意啊。
1: 而且就是这些人呢越来越狡猾了，因为平台查的它比较严嘛，他们就开始把一套东西拆成比如零件卖，手机壳、镜头盖还有棱镜啊分开发货，然后在线指导你怎么用胶水去粘，朝哪个方向安装。有一些商品页面呢还会就煞有介事的给你来写一句说禁止用于偷拍。
0: 这种方法能够免责吗？这其实我们也是咨询了法律专家的一个意见，这边这位专家啊，中国政法大学的朱威教授，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没用，这个东西能涉及到使用主要目的就是用作非法途径啊，
1: 对，
0: 你拆开卖也违法，写上禁止偷拍不仅不能免责，反而像是在做变相的广告宣传。
1: 对，就是本来他不知道可以用来干嘛，你这提醒他了啊。
0: 对呀，这个原来用来偷拍呀，那我买一个。
1: 而且就专家也指出了，日常生活当中几乎没有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一个合理场景。无论你是生产也好，销售也好，还是购买使用情节严重的，都有可能会涉嫌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这是刑事犯罪啊。
0: 对，所以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事儿，就是想跟大家提个醒。首先一点，咱们自己要有根弦，在公共场合，如果有人，手机屏放的角度比较奇怪，或者是手机壳镜头位置有个不起眼的小孔，可以多留个心眼啊。
1: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你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或者说别的什么原因去购买使用这种产品，你就觉得你买的是个神器，但可能你拿到手的就是违法犯罪的一个铁证。也要做个光明磊落的人吧，不要让自己的手机成为别人的噩梦啊。
0: 这我觉得真的是说得很到位，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很重要啊。
1: 对，
0: 就不要去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啊。
1: 对，而且这个确实非常的严重，后果很严重，只能说是、啊、
0: 对，
1: 看到平台上面好多朋友都已经
0: 来了，
1: 对，跟我们也有在聊手机壳的，也有在聊火锅的，我们慢慢的一起来看一下啊。是有一位星星啊，星星说到手机壳不要买便宜的，他说打开有味道直接丢或者退，肯定不丢啊，肯定是直接退了啊。
0: 毕竟用钱买来的呀，是不是？
1: 对对，也是花钱买的啊。还有看到胖墩在说，今天这个新闻呢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换手机壳的理由啊。
0: 赶紧就看样子自己的那个手机壳是吧，也不是特别安全。
1: 我刚看到胖墩有一个照片啊，
0: 他说是不是褪色了，看一下，点开来看一下他那张图片吧。有一点，
1: 对对对，这也算褪色。
0: 我跟他这个手机壳比较像的买过一个。
1: 哦，差不多的，
0: 这种样子的比较容易褪色。
1: 这个我以前好像我想起来，我也买过这种类型的，
0: 这种类型的，就我是在过年期间买的，就一看比较喜庆。 然后刚好是比方说哪一个年马上来了，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就买了这样的手机壳，但是。

0: 实它过了几天之后它就会褪色。
1: 就像这种的话很多时候感觉它质量就是不 OK 了已经。
0: 还是买纯色的吧啊，然后淡一点的那种，或者直接
1: 透明
0: 的吧。
1: 对对，透明的。一般有些颜色比较深的怎么说呢，它就更能够加一些回料，就是刚刚说到的一些回收塑料，
0: 就是有一些是医疗垃圾加进去的。
1: 对对对 对, 对
0: 啊，那就真的更加的一些安全隐患啊，就是我们的健康可能都得不到什么保障了。
1: 对，
0: 就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情，其实节目当中说这些就是为了让大家小心一点吧啊。
1: 看到胖墩儿说透明的很容易发黄，对，发黄是对的，但是
0: 很容易是那半个月就发黄了，那就换吧。
1: 你可以用个两三个月，然后再更新一个新的手机。你其实手机壳是稍微买的好一点，也就几十块钱的，就上百的当然也有。那你要就是能够接受这种上百的手机壳，你去买一个，其实也能用很久。这要不就买硅胶的类型的，也都行的。
0: 一下啊，看到海上生命月的双输合璧，快乐惊喜加倍，但是惊吓也是翻倍的。他说我俩是组队去吓他们的。他说我生活环境是何其的水深火热。
1: 哎呀，我跟你说，
0: 手机壳，你看
1: 上周的时候啊，有那是谁啊？我忘了，每天都在说我又开始讲鬼故事了，
0: 就是吓大家是吧？
1: 就真的也不是吓大家了，就想跟大家就是聊聊这些事儿，
0: 提个醒嘛，
1: 注意一下。是不是看到家说手机不仅手机壳还有膜，有一些呢对眼睛不好还有毒啊。
0: 对，有一些膜其实贴不贴无所谓了，但是很多朋友就是这个手机的那个膜就很讲究，就一定要贴上。
1: 是的，
0: 有
1: 的
0: 有的。
1: 就一个不小心，像我那个手机屏幕那个膜肯定是要贴的，不然的话一个不小心就会
0: 摔坏的。
1: 摔了，对对对。
0: 就是如果自己那个原装屏摔坏了之后去换一个还是挺贵的。
1: 那真的很贵啊。看到言儿说手机基本上是不离手的，就这种东西呢真的不要买的很便宜啊，不要去拼夕夕买哈、
0: 啊。
1: 拼夕夕其实也有质量好的，就淘宝也有便宜的，
0: 看你会不会淘了。
1: 对，
0: 其实、
1: 看你怎么挑嘛。

0: 开车路上，
1: 健康生活，
0: 百科全说，
2: 我们无话不说。
0: 近年来，大家对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各式各样的科普知识总是在家庭群和朋友圈里刷屏，他们大多真假难辨，有的也难以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十个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实用健康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一、西柚是多种药物的公敌，吃药时

要远离它。西柚会导致针对高血压、肿瘤、心血管类疾病的很多药物效果产生影响，甚至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二，煮熟的绿叶蔬菜隔夜最好不要吃。煮熟的深绿色叶菜中硝酸盐含量较高，且隔夜存放后还会产生很多的亚硝酸盐。硝酸盐和亚硝酸盐本身并不致癌，但如果长期反复的摄入，可能会导致胃癌、食管癌等。三，喝茶好处多，但要防止过烫。不少人有趁热喝茶的习惯，殊不知过烫的茶水会让食管在损伤和修复的过程中反反复复，从而导致恶变的发生。据研究发现，泡完茶不到两分钟就喝的人，比泡完茶六分钟以上再喝的人，得食管癌的风险增加了51%。四，喝鲜榨果汁反而不健康。首先，果汁在制作过程中流失了大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和抗氧化物质，因此营养价值不如新鲜水果。同时，水果榨汁后，游离糖可能会被身体快速吸收，引起血糖较大幅度的波动，会增加机体的代谢负担。五，家养盆栽不能净化空气。据调查显示，自然通风稀释有害空气污染物的速度远远快于植物的速度。在一个小型的办公室里，必须有100到1000盆盆栽才能够达到每小时换气一次的效果，因此在家里的一两个盆栽并不能净化空气。六，年纪大了眼睛看不清，可能不是因为老花。一些中老年朋友视力越来越模糊的时候，可能以为是老花眼，其实还可能是老性黄斑变性。黄斑变性在40岁人群中的并发率为4.2%，在60岁人群中上升至11.6%。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视力损失。七，白头发不会越拔越多。我们每个人头上的毛囊数量是固定的，长出来的头发数量也是固定的，且毛囊与毛囊之间相互独立，并不会因为拔一根白头发就长出更多的白头发。同时，专家表示，频繁拔白头发容易损伤发根，还可能引起毛囊发炎，所以还是建议贴着头皮将其剪掉，而不是拔掉。八，蹲久了站起来眩晕可能是正常现象。身体姿势的改变会引起血压的短暂改变，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情况，这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因头晕眼花导致跌倒、意识不清、剧烈呕吐等症状，建议到医院进行检查。九，晚上运动不仅助眠还抗饿。晚上7到9点运动不仅能够助眠，还能降低体内的饥饿素浓度，因此运动带来的松弛感和疲惫感可以帮助入眠，也可以抑制食欲。十，40岁后体检应该增加这些项目。对于40岁以上的朋友，除了常规体检外，建议每年做一次胸部低剂量螺旋 CT 排查肺癌，同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医院建议适当增加其他体检项目。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小知识。健康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藏在我们每一天的饮食、运动和生活习惯当中。让我们一起关注这些容易被忽视的健康细节，用更加科学的方式拥抱更加健康的生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团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0: 锁定 FM98.2， 本周二17点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专栏，八一火锅运营负责人王亮做客，讲述20余年初心，揭秘好锅底部添加的奥秘，参与互动赢200元储值卡。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3: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2: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 我们一路同行。
0: 锁定 FM98.2， 本周二17点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专栏，八一火锅运营负责人王亮做客，讲述20余年初心，揭秘好锅底部添加的奥秘，参与互动赢200元储值卡。
4: OK， 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 FM98.2 珠广晚交通，我是刘纯。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今天又到了我们和万丰新天地合作的打卡万丰专栏时间。那么今天走进我们融媒直播间的是万丰新天地入驻餐饮商家八亿火锅的嘉宾。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八亿火锅已经不陌生了，这家从重庆走来扎根咱们诸暨的火锅品牌，这几年在咱们诸暨可以说是越来越火啊。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八亿火锅万丰新天地店的店长王亮。哎，王店长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刘纯你好，
4: 你好，
5: 各位 FM98.2 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八亿火锅新天地万丰新天地的王亮，很高兴能来到咱们诸暨电视台的直播间，也很感谢万丰新天地和珠广晚交通栏目给我们这次机会。能让我能通过电波来和大家聊聊天。
4: 欢迎王店长啊！听说我们王店长深耕餐饮行业已经是10几年了。
5: 是的，我从入行到现在，在餐饮这条路已经走了10余年了。从最初接触餐饮到后来加入八亿，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酸甜苦辣都尝过。但我觉得做餐饮这件事，特别是做火锅，就像咱们的八亿锅底一样。越熬越有味道。
4: 哎呦，这个比喻很妙啊。那咱们今天就从这锅熬了20多年的锅底聊起吧。哎，王店长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八亿火锅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据说背后有一个挺动人的故事啊。
5: 说到八亿火锅，我们成立的是诞生于1968年。说到这个故事，要从我们的创始人朱荣九先生说起。朱总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重庆人，上世纪90年代他离开家乡到外地打拼，在外漂泊的日子最让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家乡那一口正宗的重庆火锅，麻辣鲜香，热气腾腾，那是每个游子心中家乡的味道。正是这份对家乡味道的执念，让朱总萌生了一个想法，把正宗的重庆火锅带到他打拼的城市去。最初他是把重庆火锅带到江苏周庄镇，后来取名为八亿，八代表巴渝大地，是火锅的根，亿代表是诚意城市，八亿就是想把巴渝大地的火锅风

0: 位带到每一个城市去。
1: 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哎呦，很多朋友可能哎，我们经常光顾八亿啊，但是真正的一个意思就是今天王店长啊这样子跟我们介绍了之后才知道啊，就是说从第一家店是从周庄那边开起来的，然后再到我们诸暨，再到整个江浙，这个城池真的也是越建越大了。
0: 嗯，是的。
1: 嗯，
0: 从2015年开始，八亿火锅在宁波开设了首家门店，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截至2023年年底，八亿火锅已经拥有30余家门店，分布在杭州、宁波、慈溪、余姚、绍兴、台州等城市，在职员工超过了2000人。2018年，朱荣久先生当选了火锅协会会长，这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认可，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就是说，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这确实是一段了不起的创业路啊。
0: 嗯，对对对，是的。但我觉得做的最了不起的不是开了多家店，而是朱总这么多年来一直没变的初心，把家乡好吃的火锅带给更多人。
1: 嗯，
0: 这个初心听起来真的很简单，但坚持了20多年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 确实确实不容易。接下来节目当中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就是进入到这里面来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今天王店长也是有奖品带给大家的，只要你来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八亿火锅提供的200元的储值卡，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诱人啊。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哎，你肯定吃过八亿，对不对？吃完之后你觉得哎，他们家什么最好吃，哎，或者说你对于八亿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点等等等等之类的，都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的啊。在收听过程当中进入到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里面来。哎，说到这个八亿火锅，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那句好锅底不添加，吃完身上无异味。哎，说实在话啊，王店长，我是一开始就是八亿火锅进入到我们诸暨的时候，在我们诸暨电台是有大幅的一个广告投入的，一开始就是这个品牌形象广告就一直滚动着在我们 FM98.2 这里播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好锅底不添加，吃完身上无异味。
0: 嗯，
1: 这真的能做到吗？
0: 这个确实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这个也是很多火锅爱好者最关心的问题。我给大家说实话，它不仅能做到，而且这是我们八亿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
1: 我这个属于是有点明知故问了啊！去八亿，我也不是第一次，去吃了很多次了。吃完之后身上确实没异味，我还这边在煞有介事的问你，王店长真的能做到吗？知道确实能做到，我也知道确实能做到。
0: 嗯，
1: 那咱们来揭秘一下这个锅底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0: 嗯，八亿的全牛油锅底，它除了配料之外，那只有4样东西。
1: 嗯。
0: 重庆的石柱香辣椒，正宗的郫县豆瓣酱，还有贵州的黄口椒，茂围的大红袍花椒，就这4样食材没了。
1: 哎呦，就4样，听起来很简单啊，感觉。
0: 嗯，是的，因为越简单的东西越考验功夫。
1: 嗯，
0: 这4样食材看着很简单，但每一种都是创始人亲自去全国各地采购的。辣椒要重庆石柱香的，
1: 嗯，
0: 花椒的话要茂围的大红袍，
1: 嗯，
0: 姜要贵州的那个黄口姜，万里挑一，只为健康不添加的锅底。我们坚持红汤拒绝工业的香精香料，骨汤拒绝用骨膏勾兑，所有的锅底都是用天然食材慢慢熬出来的，纯正牛油加上古法的熬制工艺，所以油烟少，不易附着在衣物上。很多顾客说在八亿吃完火锅下午还能直接去上班去见客户。
1: 这确实没问题，对吧？很多朋友都已经是亲身体验过的啊，吃完之后身上确实没什么异味，而且这一点确实很打动很多的一些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们，就大家谁都不想我吃完之后身上一股这种火锅味或者怎么样的，对不对？
0: 嗯，是的。
1: 作为经常吃火锅的人，可能很多朋友最头疼的就是吃完，哎呦，一身味儿。你中午的时候好不容易去吃顿，
0: 大的功夫，除了锅底本身不添加。我们
1: 确实，
0: 对对对，
1: 这个我们去过的一些朋友都是一目了然的啊，我也就不在这边说哦，这样子怎么样怎么样，感觉好像我们从来没来过八亿火锅似的。
0: 我本身就是热气腾腾的，做火锅的人也应该要热气腾。
2: 做火锅，北直播间的朋友这会儿也不要着急出去啊，
1: 好快啊，
2: 小十一
1: 手速啊，这个手速确实很快。
2: 嗯。恭喜一下小十一了啊。
1: 嗯，
2: 我们8月15号之前要去领掉，然后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给大家再放一放万丰佳来极光影城的观影券啊。
1: 嗯，
2: 是领奖的时间比较紧张。

0: 张，但是你去使用的时间其实没有那么紧张啊，
1: 对，
0: 很宽裕的。
1: 嗯，就是其实这段时间好看的影片也是挺多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2: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

0: 动。
1: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4: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5: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6: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5: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7: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8: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一个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这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志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9: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0: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1: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2: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职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5: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4: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

0: 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0: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4: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3: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十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六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

0: 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3: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1: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3: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1: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1: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3: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哎，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3: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2: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萌萌，你也赶紧下来啊。
3: 这
2: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喂喂，我来救你。
3: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4: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5: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4: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5: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4: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5: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6: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8: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9: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8: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9: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8: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9: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10: 书是一首歌，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1: 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马，这里是我主持的品味书籍，叫做有你有春天。在这部诗集当中，席琳娜写亲情、友情、爱情、感恩生命当中。

0: 所遇到的一切的美好。稍后我们就会请出丽娜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她的这部诗集当中的这些诗。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电波那端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今天也请大家来分享你生命当中那些美好的瞬间，希望大家也能用诗意的语言来感恩那些美好。马上我们就请出丽娜，丽娜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来。
1: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齐丽娜，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小马哥的品味书香节目。
0: 这就是丽娜大嗓门啊，这个气息真足啊，这也是我的同行啊。我和丽娜相识就相识于一次文学活动，那之后我才知道啊，她和我是同行，是北京昌平区读书会的主持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在基层做阅读推广工作，其实远远比我在电台做这样一档节目要更不容易。
1: 是的
0: 啊，因为要请嘉宾，其实这些嘉宾可能他和你没有太多交集，可能就不会去接受你的邀请啊。当然也有很多这个读书方面的一些名家啊，丽娜也请他们做客过他们的节目。丽娜先给我们讲一讲你的工作是做什么。
1: 我的工作呢可能更稍微复杂一点。第一找场地，第二需要找嘉宾，第三个呢需要那些喜欢嘉宾书的读者来到我们的现场和嘉宾。
0: 这一切都得要你靠你
1: 自己，都需要我来。对对对。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报纸啊、微信啊、一些这种官方的渠道来宣传，但是现在确实是一个当下大家都比较忙碌的时代啊，读书啊，精心的和嘉宾来沟通，面对面的去享受书香的这种时光啊、时间啊，确实有点少。
0: 讲讲你周围的同事对你的工作怎么样？支持吗？
1: 他们都非常支持啊。然后我有一些同事，他们是刚刚从大学毕业，哎，他们说，哎呀，我的身边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推广阅读的活动或者是读书节目，他们感觉到好幸福，都在想我当时上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活动，能够见到自己心中喜欢的作家呀、学者呀，或者是名家等等的。
0: 其实现在啊，我们看到这个参加阅读活动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啊，这是一个好事情。
1: 是的
0: 啊，我们做阅读推广工作的就是希望能把更多的好书推广到大家的面前。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本书也是一本好书，这是一部诗集，叫《有你有春天》。这一次丽娜做客我的节目，不再是我的同行的身份，她是一个作者的身份啊。
1: 是，
0: 来，丽娜讲一讲你从喜欢写诗啊到完成一部诗集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
1: 是的，这本诗的最初创意是从去年的3月8号，我采访了天津的一个女作家叫方祖兰姐姐，她在她人生40岁的时候，突然生了一场意外的疾病，然后促使他呢在40岁以后的人生要活得非常的精彩。在那一期读书会上，我觉得我泪流满面啊，因为我也要马上今年40岁。我就在想，从那天那个节目之后呢，我就在想我要以什么样的形式送给自己人生40岁一份礼物。然后我有一位师傅叫张宝瑞，他是一只绣花鞋的作者。然后我师傅说，哎，那你也出一本书吧。然后我说，那出哪方面呢？我平常喜欢写一些诗歌呀、散文呀、小小说什么的。后来我就想，那还首先是出一本诗集吧。我就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把自己从大约10岁左右一直到去年12月份的诗全部捋了一遍。
0: 10岁就开始写诗了。
1: 是的，这个诗里面可能有10几岁写的啊，写的很幼稚的诗歌。但是我在自己校对的时候，我自己发了一个微信，我在批评自己，我说自己写的什么玩意儿啊。然后有很多的那个我的读者哈，就在底下给我评论说，不要拿40岁的人生去评论10几岁的孩子写的东西，那是你的人生记录。我一下就释然了，
0: 那是你的起点。你想一想，你只有经过那个路途才能到现在这个程度。
1: 是的是的。然后我就把那些自认为写的不好的依旧保留在里面。人家说了一本好书或者是一本不太好的书哈，都是给大家一个坐标。好书呢就是我们向上去看，那是一个我们需要向上那个追求的方向。不好的书，那么我们可以心里平衡一下啊，他能写的那么差也能出书，那说明未来我也可以当一个诗人啊、作家，是不是？
0: 丽娜很谦虚，实际上打开这部诗集之后，你能收获到的就是满满的感动。丽娜写亲情、写友情、写爱情，写她生命当中感受到的一切的美好，这些美好让她用感恩的心把它们记录下来，并且能够收录在这部诗集当中呈现给大家，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这样，我们给 大家讲一讲这部诗集的情况，也就是说这部诗集大概是你从十几岁的诗一直到现在的一个诗歌的写起。
1: 是的，将近三十年的人生的一个记录，像日记一样，我觉得。

0: 这三部分你是怎么样划分的？
1: 就是这本这个书准备出版的时候，编辑老师问我说怎么样来去划分一下，然后我脑子里第一首先想到的就是亲情、友情、爱情，我觉得这是我的生命里或者是所有人的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三部分，所以我就主动的把亲情、友情、爱情这样划分了。
0: 每一部分都有非常动人的诗句留下啊。所以我们在这本书当中也选择了一首诗，叫做《夏天的雨》。
2: 夏天的雨，一直觉得这是个粗犷的城市，在我寻觅的路上从未关注过它的明媚。是这场夏天的雨让我在这条街区的路边停留的久了一点，在一缕缕的湿润中我被它的优雅吸引，仿佛是突然发现这修长的光影和温暖的笑让我如此痴迷，朦胧里涌动着一份久违了的感动。我爱上这个夏天，这是一段可以飞行的幸福，可以用余生留恋，这是一程刻骨铭心的风景，可以让灵魂忘记生命。
0: 来自于席丽娜《有你有春天》这部诗集当中的一首诗，叫做《夏天的雨》。你看，丽娜自己是一个爽快人啊，所以这个爽快藏也藏不住，因为有听众说了，这听声音这就是个爽快人啊。
1: 是的，
0: 哎，我每次见丽娜，其实我没见过几次，但每一次都看她风风火火的，因为太忙了啊。但是你看，打开这部诗集，你就会发现丽娜的语言非常的细腻，情感也非常细腻啊。刚才咱们说了啊，这本书分成了爱情、亲情、友情啊这几部分，我们通过爱情篇的这些诗给大家讲一讲你对爱情的一个理解吧。
1: 我觉得不同年纪真的是对爱情有不同的理解啊。如果20多岁的话，可能会把爱情排位在自己生命的第一位。那么像我们这样已经人到将近快40岁的人生呢，可能亲情是排第一位的，爱情是更次之的。但是我依旧认为爱情非常的美好。就像今天早晨我出门的时候问我家先生，我说哎，你告诉我什么是爱情。因为我们两个是
0: 闪婚，我看你在前序言当中写的。
1: 是的是的，我们俩一点都不避讳这件事情。我觉得能够非常坦诚的去交流去生活，我们已经结婚10几年了哈。在我的父亲突然去世以后，然后呢我就有一种长女有一种责任感，想给自己家里带来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然后用了那个半年的时间，通过相亲呀、网络啊，最后就非常快速的时间，大概有2个月就嫁给我们家老公了。
0: 但是依然生活得很好啊。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像中了500万一样，我嫁了一个，
0: 赚到了，我觉得你
1: 嫁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男人啊。我们属于叫先结婚后恋爱。我觉得爱情像我们已经结婚10几年了，已经应该是亲情、友情、爱情融在一起了。爱情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感觉。我也非常期待很多爱情的细节，所以会就是怎么说会或多或少的把这些期待梦幻融到我的诗歌里面。
0: 好，有人现在说话了啊。有人说了，说是你真是命好，通过闪婚这样的方式就能找到自己。你看一起生活了10几年还觉得像就是初恋的感觉啊，还很甜蜜的感觉。听你说的这感觉，他说我也将近40岁年纪了，要说起来好像这一生就看不到那个另一个人了啊。
1: 怎么说，应该更多的人应该是互相的包容理解对方，这样你才能够感受那份爱。就像有一个人说的，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寻找爱情，只是去爱，你才会真正的去感受到爱。我们不去渴望成功，只是去成长，你才会去成熟所以我们可能今天的这些人就像我家隔壁阿姨说的，可能现在年轻人的爱情更少了，因为他们今儿换一个明儿换一个哈，就还不如我们父辈那个时代的爱情他们更忠贞更长久。比如说我的母亲在嫁给我的父亲大约3年左右，我的父亲就去世了，但是我的母亲和父亲他们两个

0: 我以前不太理解，但是今天我长大了，我认为他们是爱情，他们当初结合是通过自己相识相恋相爱，但是有一天婚姻出现了意外，然后爱的那个人依旧非常的爱，即使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上，但是我的母亲还念念不忘我的亲生父亲，他带着我和弟弟在这个世上非常坚强的生活，给我们很好的一些人生观。
1: 我觉得很不容易啊。
0: 是
1: 啊，其实丽娜说了，她也是慢慢长大才慢慢理解母亲啊。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也对母亲有误解啊。
0: 是
1: 啊，因为她在这个序言当中也写到了相关的一些故事，大家如果有一天能够打开这本书可以看一看。亲情的部分我们稍后再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现在来看看大家在生命当中的那些美好的瞬间，很多朋友在分享他们的故事。来，风时飞侠的伙伴他说，父母的情是一辈子也还不清的，他们给了我生命，伴我成长，走人生的道路啊。我经历了很多困难，他们时刻都鼓励我啊，鼓励我要把事情往好处想，每一件事情的出现都有它的道理等等啊。我不再心灰意冷，而是勇敢地面对这一切啊。明朝又一年啊，这是他分享的一首他自己的感受。阿梦的文艺江湖说，现在想来美好的时刻特别少，生命中总有很多无奈，告诉自己要接受现实，并且好好沉淀，今后还要考研，特别想一洗前耻，因为过去没考上啊。可是家庭条件没办法支撑我继续任性，原生家庭虽然带给我很多的是痛苦，但是我想有一天我还是会感谢这些经历啊。有朋友提到了原生家庭这个词啊，我们很多人成年人之后，成年了之后都觉得我现在变成这样都是我们原生家庭带给我的这种种的不好啊。丽娜，就是我相信就是生活的拮据，包括父亲的生父的早逝，可能都带给你有一点这个不愉快的这些经历，或者痛苦的一些经历，你怎么把这些东西转化为继续这么乐观的拥抱生活？
0: 我觉得真的要感谢我主持的这个读书会哈。每一期你通过采访不同的人，了解他们不同的背后的故事，看不同的书，然后真的是让你的眼界心胸就不断的扩张，不断的去理解这个世界，不断的去理解人生、人性，还有我们的生活。那个当你真正的去理解这个时代、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更加的释然。就会更加的觉得啊，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首先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你就需要感恩每一天。
1: 丽娜这一点说得非常好，因为我们俩都是做读书节目的，所以我们特别感谢我们所做的这档节目，让我们读到了好书，也让我们认识了那么多的名家。通过和他们的分享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于自身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懂得和别人如何和睦相处，这一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0: 是的，一定要怀一个感恩的心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当有一颗感恩的心的时候，你会真的是觉得身边到处都是爱。
1: 说得好，来，我们继续分享大家生命当中的一些小确幸和小感恩。胡珍说，感谢生命中遇到的那几个死党啊，在我最失落的时候他们给我鼓励，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我以帮助，在我绝望的时候给我希望。有人说时间会淡化一切，再亲密的朋友可能也会有淡忘的那一天，但是我坚信我们不会啊，反而会更加的珍惜每一次聚会，我们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就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昨天，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你我依旧如初。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啊！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时光一点点的流逝，我们还能像最初的那个状态一样啊！彼此能够倾心啊，彼此能够这个相濡以沫啊，共同度过那些风雨和艰难。还有朋友说了，应时你真好啊，协议就是认识你真好啊。这个其实这句话应该是我对他说的，在我最失落伤心的时候，他用温暖的话语安慰我，每天上下班啊，把温馨的提醒，比如说路上小心驾车，平安出行等等，哎，真的很贴心啊，这个甚至比我们女生还更加的贴心，感谢有这样一个朋友。我们接下来要来分享一首诗，刚才我们说到爱情啊，我们分享开篇的第一首，春风十里不如你。
2: 春风十里不如你，我用青春

掩埋了无边的荒芜，只为你堆在枝头的疲惫和忧伤。我把我的春天种进了你的身体，只为你能听见梦在天空的飞翔。春风十里不如你，你的目光，你的善良，你的馨香，穿越千年，这一次请把我的欢喜带走吧。

0: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部诗集，它来自于席丽娜。那在这部诗集当中，席丽娜写亲情、友情、爱情，感恩生命当中所遇到的一切美好。那我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邀请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就是请大家来分享你生命中美好的瞬间，希望大家也能够用诗意的语言来感恩这些美好，感恩那些美好的人。亲情草籽说，与我今生，为我劳神，扶我学步，育我成人，只言片语，永记恩深啊！这写自己的父母。李岩说，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就是珍藏啊，珍惜眼前，珍藏这些美好的瞬间。他们都在我们的生命中，其实起到了一个个像轨迹一般的这个作用，把我们的一生串联起来。上半时段我们提到了原生家庭，有朋友也说到了，特别想把那些故事写下来，真的跟小说情节一样曲折。我希望我的妈妈能乐观一点。小时候我渴望挣脱啊，渴望离开家乡。但是现在想的是要直面现实，心怀梦想，永不言弃啊！还有这个，谢谢今天晚上这个做客的作家小姐姐分享属于自己的故事。东方皓首，他说：“只要把阳光带到心底，每时每刻都会是美好的瞬间吧。”哎，有人想问丽娜，就是在这些年啊，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生活的过程当中，总会经历烦恼，经历纷扰啊。在这样的时候，你是怎么来选择，就是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些纷扰？
1: 我比较喜欢飘这本书籍，喜欢里面的咖喱丝。有很多朋友说看到我的性格哈，我觉得我的性格可能跟那个乱世佳人里的这个咖喱丝的性格还很相像。当我生活中遇到烦恼坎坷或者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在心底默默地告诉自己，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无论遇到的什么，其实这些都是你生命中遇到的东西，让你体验生命的叫酸甜苦辣咸，你都应该把它叫做福气。你能遇到它都是你的福气，这样想你的心态就好了。我现在的人生的这个观点就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人生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大的问题，我们的远方永远有诗歌和酒和美好和幸福等着我们。
0: 你看现在丽娜可以用这样乐观的心态面对一切。可是在曾经在她的诗里，你就会看到蛛丝马迹啊，她内心的种种的一些变化。玉姐范儿天堂鸟，她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呀，越来越爱回忆从前在故乡的一些时光，虽然物质上并不富有，但是父母的爱情和谐，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其乐融融，还有院子里养的牲畜啊，这个家禽啊，热闹极了，那样的日子安宁祥和啊，很怀念。可是随着家人老去啊，我们也离开故乡，这些好像似乎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了。在这本书当中，丽娜有以很大的一部分也写自己的亲情故事，写对亲情的感悟，讲讲你对亲情的理解吧，讲讲故事。
1: 可以，没问题。亲情广泛的意义讲有两种哈，一种是血浓于水的亲情，还一种是我们普通的朋友、普通的人，因为很多事情结合在一起，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浓，变成了一种亲情。当然了，就是血浓于水的这个亲情是最根本的，永远不可分割的亲情。就像我在三岁的时候，我的亲生父亲去世了，妈妈呢带着我和弟弟，我们就是改嫁到另外一个地方。妈妈为了我和弟弟呢，选择了我的继父，继父比妈妈大了17岁，但是妈妈选择继父的主要原因，因为继父呢是一个文化人，是一个老师，他真的是改变了我们很多。养育了我18年，然后在我人生24岁那年，就是7月初7的晚上，继父离开了。我一直不相信人世间有心灵感应，但是在继父去世的那天晚上，我真的是无眠，莫名其妙的心烦意乱。然后坐在这那天真的阳那个月光特别好，然后我坐在自己当时是租的房子嘛，坐在这个租的房子的院子里，看着这个天上的月亮。也不知道想什么，就觉得自己可能就是身心灵的不安，就躁。然后第二天上班的时候，真的接到我母亲的电话，说父亲去世了。
0: 就是你们还不生活在一个地方。
1: 对对对，我在这个北京的城区里面工作，然后我是在北京的，就是我的家乡在北京的郊区密云县。也是在一个村子里面。那么我当时就在想，有很多人说是亲情，我们之间有这个基因密码才会有一些这种特异功能。但是我的父亲我的继父养育了我那么多年，在他去世的那一天，我真的感受到了不安。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亲情的体验。我

0: 非常怎么说，感恩我的父亲，但是这些感恩全部是在于我不断成长的岁月中，还有主持这个读书会读书节目过程中看到了不同的各种的嘉宾的人生成长故事，才慢慢领悟到这一份非常难能可贵的亲情友情爱情。
1: 好，有很多朋友听到丽娜的这一段都觉得这个内心很难受啊，比如说像王乐，还像很多朋友都在分享他们的感受。想问问丽娜，就是你最艰难的时候啊，因为有朋友在问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我最艰难的时候真的是我父亲去世的那一天，然后我在家里头，我在单位接到我妈妈的电话之后呢，就是人生第一次失态的在办公室在路上疯狂的哭，嚎啕大哭。人家都说这个女生哭可能就是不会那个特别像那个怎么说不太好听的话哈，那种夸张的哭，那是我人生里的特别夸张的哭。从这个办公室一直哭到车站，然后上了公交车，往回家赶的路上大约有两三个小时，那个时间段已经没力气哭了，就是傻傻呆呆的回到家里面，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也没有力气哭了。我们家邻居啊亲戚啊都在后面议论我说，这个女儿哈一看就是不是亲生的，你看进门都不会像那个其他人是一进门就嚎啕大哭，我已经哭得没有任何力气了。然后父亲去世的那一天，一直过了三天，我几乎没合眼。我人生里的第一次感受到你极其的困，但是你不敢合眼，不敢睡觉。就感觉我的父亲在我的身边到处在旋绕，在盘旋，在惦念这个家。然后在自己睡不着觉的时候呢，我就会到院子里看着我父亲的骨灰盒和他的照片，我在心中默默地告诉他，我说爸爸你放心吧，我是家里的长女哈，弟弟妹妹都很小，我说我一定会让这个家里再走进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让我们这个家庭更加的强大幸福。因为妈妈带着我们是改嫁过来的，就是怎么说，一直不受周围的这个邻居们的一个喜欢啊，一直在我们的生活状态里都是一个比较自卑的或者是受欺负的一个状态。但还好我们现在都长大成人了，我和弟弟妹妹，我们姊妹三个都非常的怎么说，非常的努力，我们现在都应该是我们同龄人里的不算太差的这个人啊，我们的工作什么的还都不错，
1: 生活的都挺好，
0: 我们感到非常的幸福，很满足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
1: 其实在天堂的父亲啊，看到你们这一幕，看到你们现在的成就，也都为你们感到骄傲。
0: 是的，
1: 尤其是丽娜在这样的一本诗集当中深情地记录了她的父亲啊，真的那个感受真的是不一样。来，这段叫做《十月里的父亲》啊，我想给大家读一读。家乡的十月田野，舒展如画，沉静地昂首伴着默默劳作的父亲，漾开的晚霞将父亲苍老的身影和汗滴融合进芬芳的大地。远方，我听到他的微微的喘息。父亲蹲在地头，抽着自己卷制的烟草，守望着一年的丰收。秋天在他的额头飘来荡去。收割庄稼是一种快乐，父亲说，就如寄托。他的孩子在城市里奔波着，赶回来看他。父亲会将最新鲜的粮食放进燃烧着故乡味道的柴锅，蕴藏成他的温度，斟满酒，劝他的孩子喝一盅。迷醉的我，模糊了的双眸，站在苍茫的公路上，看自己斑驳的影子，迟缓地拾起父亲的秋色。这是有点沉重啊，丽娜。
0: 是啊，每个人说到自己的亲情、友情、爱情，尤其是亲情，尤其是父母离世，都会是内心最柔软的一片啊。
1: 好，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丽娜写的另外一首诗，叫做《刻了你的名字》。
2: 倘若经历过爱情折磨的人，都会知道思念的滋味儿。那漫长的痛楚伴随着自己，慢慢化作平静的生活， 最后

0: 便忘了。最亲爱的，我刻了你的名字，像曾写下的热烈诗句一样，放进我生命里的记忆和心底。人生的岔路口，你忘了再来寻我，我也不愿再去追你。但谢谢曾伴我的那些一寸一寸的爱意。我要收拾好我的情绪，不再因悲伤而醉，不再困惑成长，会更温柔，也会更珍惜。一路回忆，一路继续。
1: 每一首诗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发生啊，我们接下来也会听一听丽娜讲一讲你梳理这些诗歌背后的故事啊。
2: 嗯，
1: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有你有春天》，我看这本书里也有一首是同名的诗。
2: 是的，
1: 嗯
2: 嗯，这首《有你有春天》应该是在前年我们读书会有一个志愿团队，他们叫自由行，有一次他们组织活动邀请我去参与。我很少，就是以前在之前很少跟我们的志愿者有打交道啊，他们是一些来自我们昌平农村呀、城区啊不同工作岗位愿意给这个社会奉献的这些爱心志愿者，
1: 嗯，
2: 就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就是主动的去奉献自己的这个服务。
1: 嗯，
2: 他们一直跟随我们的读书会已经五年了，在前年呢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这个一个线下自己的一个活动，然后通过跟他们近距离的一起玩耍了解，才知道哎呀我们这些人太不容易了，他们的家庭就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非常的富裕，然后闲得没事干才来去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
1: 嗯，
2: 比如说曾经受到别人的帮助，曾经什么事情感动了他们，他们开始在自己的比较少量的这种闲余时间里来回馈社会，做自己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宣传这个控烟呀，宣传文物环保啊，宣传这个什么这个文明礼仪啊，还有到我们的读书会做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然后正好那个时间也是一个一个春天啊，一个盛开的春天，回去之后我就写了这首诗歌，叫《有你有春天》。
1: 嗯，这样丽娜给大家读一读吧，你自己读。
2: 好的，嗯，
1: 来。
2: 有一段青春的日子，有你，没有浪漫的邂逅，很简单，也很平凡，但有整片绚烂的春天。也许不是最美的遇见，但我愿有你。未来的生命中便永远有悠然蓄力的春天，每一朵盛开的桃花里都会有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恋，唯有我们是温暖，是陪伴，这段记忆是深情的，空气中夕阳下暗香浮动，因为有你有春天。
1: 真好，这是诗人自己读自己的诗啊，和你读其他的诗的这个感受就不一样，是不是啊？来，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是席丽娜的作品《有你有春天》，这是一部诗集。我们接下来分享一下最后这部分啊，就是友情篇啊。
2: 嗯，
1: 友情篇，应该说这个成年之后，我们很大一部分都是和我们的朋友啊一起行走在生活的路上啊，可能我们更多的和他们有交流啊，我们自己内心也因为和他们的这种碰撞变得更成熟更开放，是不是？
2: 是的，我觉得友情也是真的是在我举办读书会以后感受的友情最多了啊，就是你变成了一个传播热爱读书的这样一个行为，然后更多的人认可你支持你，然后他们也会在很多的地方办一些让你小感动的事情，比如说会自己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带自己一些小玩意儿回来在节目的现场送给你，特别的感动。然后真的是像你说的，天气热了提醒你注意身体，天气冷了就提醒你多穿点衣服，然后无时无刻的真的是在给你更多的爱。
1: 你看，我们就是因为和他们感受到这样的一些温暖之后，我们才有更多的温暖传达给别人，我觉得这个温暖就是互相传达。

0: 地的这种，
1: 对，就是真的有一天，就像刚才说过的啊，你不再寻求爱情，只是去爱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事物都是美好的，在你心中看来，小草，汽车，可能不太好的天气，比如说今天的雨天，但是雨天有可能让我们不再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就是踏踏实实的看一本书，停在家里和家人们一起吃个饭，看个电影。

0: 景东河总有一样果子挂在枝头会等着你，而东河的农家餐桌上还有一道让无数人惦记的家乡味，笋干炖花肉，东河的醉香，芝麻蕾金团，洋芋奶羹，还有梅干菜饼，每一道都是妈妈的味道。东河不仅有山珍美味，更有百年戏韵，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路乱坛便起源于东河乡十里坪村。据史料记载，西路乱坛诞生于明末清初，历经沧桑，从兴盛到沉寂再到复苏，古老的戏曲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传承。如今十里坪村建起了可容纳300余人的西路乱坛演艺中心，还有西路乱坛展馆、茶文化广场和戏曲公园。东河乡先后获评浙江省传统戏剧特色村、浙江省文化强镇。从万亩竹海到百年戏台，从象牙笋的脆嫩到黄桃的甜香，东河的味道是山的味道、竹的味道、戏的味道，更是家的味道。
1: 怎么又堵住了？

0: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1: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0: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1: 这。
0: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喂喂，我来救你！
2: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3: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2: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3: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2: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3: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4: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

0: 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怎么又堵住了？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

0: 是诸暨欢迎你。
1: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2: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1: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2: 这。
1: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喂喂，我来救你！
2: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3: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2: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3: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2: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3: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4: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6: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5: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6: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5: 朋友 FM 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有好梦。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2: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戈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赔偿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3: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3: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3: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

0: 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节

0: 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地吟唱，散文在优雅地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1: 欢迎进入 FM 982
0: 晋阳晨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纪阳晨语。今天的文化聚焦，请听西施故事，美人出世。
1: 熟悉的土地上，每个角落都蕴藏着独特的魅力。这里有古老的传说，传统的技艺，淳朴的民风，家乡的山山水水，孕育出了多彩的文化。走进文化聚焦，带您踏上一段充满惊喜的寻根之旅，一起倾听这里的故事，品味这里的味道，传承这里的精神，让家乡文化在我们心中永远熠熠生辉。
0: 美人出世。

很久很久以前，月亮比现在还要明亮，因为在月宫里供着一颗闪闪发光的大明珠，嫦娥仙子十分喜爱，经常将它捧在手中。即使这样，她还怕明珠有失，又叫一只五彩金鸡日夜看守着。中秋节到了，嫦娥思念家乡，她走出月宫，衣着繁盛的桂花树，低头看人间，不禁出了神。五彩金鸡早已想摸摸明珠了，只是平日嫦娥管束得紧，不能如愿。这时她见时机已到，连忙擒了明珠，躲到月宫后面细细赏玩去了。金鸡左看右瞧，又将明珠抛上抛下，越玩越起劲。突然咕噜一声，明珠滚出月亮，掉到九天之下的尘埃中去了。这一惊非同小可，把那金鸡吓得目瞪口呆。他怕嫦娥治罪，决心寻回明珠，就嗖地展开双翅飞向人间。嫦娥正要回宫，眼前忽然变暗，只见玉兔飞快地跑来报告，启禀主母，金鸡将明珠掉到凡间去了。啊，快把金鸡叫来，我要问话。嫦娥心疼宝贝，忘了明珠今日下凡乃是玉帝的旨意。玉兔因为未能玩到明珠，对金鸡有气，便随口答道，金鸡畏罪潜逃，也飞到凡间去了。嫦娥正要发怒，忽见玉蝉来到，奏道，启禀主母，玉帝催问明珠之事。这才想起原委，于是对玉兔说，快去把金鸡追回来。说罢随玉蝉走了。玉兔得令放开四肢，像闪电穿过九天云彩，前去追赶金鸡。追呀追呀，追到诸暨濮阳江上空，玉兔一个前扑抓住了金鸡尾巴。金鸡以为要拿它去治罪，猛一挣扎，被玉兔拔下一根金毛，仓皇逃去。玉兔扔下金毛就追，金毛悠悠飘落在濮阳江东岸，化成一座清脆的小山，就是现在与祝罗山隔江相对的金鸡山。七七四十九天过去了，玉兔始终未能追上金鸡，只好样样的回月宫去了。而金鸡呢，也逃得筋疲力尽了，它一头扎入祝罗山中，一睡也是七七四十九天。祝罗山下有东西二村，西村有户姓施的穷人家，丈夫卖柴为生，妻子浣纱度日。一天，施家妻子去濮阳江边浣纱，她刚在布头蹲下，忽见水中有颗明珠，连忙伸手去捞，谁知还未碰着明珠，就呼的一下跳出水面，径自飞入他口中，钻到肚子里去了。他只觉得浑身一阵燥热，差点跌入水中。回到家里，妻子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丈夫听了十分惊奇，从那天起妻子就有了身孕。光阴如箭，一晃过了四四十六个月，可是施家妻子光是肚子痛就是不分娩，把丈夫急得团团转。她跪到院子里，正想对天祷告，忽见一只五彩金鸡凌空而下，停在屋顶，紧接着屋内哇的一声，孩子终于坠地了。丈夫飞奔入屋，抱起一看，嘿，生了个漂漂亮亮的胖小囡。夫妻俩欢天喜地，丈夫抱着小囡出院来拜谢金鸡，可是屋顶上空空如也，哪有什么金鸡？原来金鸡醒来以后，见祝罗山一带祥云缤纷，霞光四射，便认定明珠落在此地，又开始寻找明珠。它找呀找呀，一直找了四四十六个月，可就是怎么也找不到。他哪里知道明珠已落在施家妻子肚子里，化成美女了呢？施家妻子分娩那天，正巧金鸡飞过他家茅舍，他见屋内射出万道珠光，

0: 便回头飞了下去。谁知屋内并无明珠，却是一个农妇正在卧床待产。金鸡大失所望，长鸣一声，又飞走了。然而这一觉非同凡响，施家妻子闻声一惊，倒把小囡生下来了。满月那天，施家夫妇请有见识的长者给女儿取了个名字，叫宜光，意思是稀有之光、平安之光、吉祥之光。宜光保留了月宫明珠的光华和美丽，容颜惊人。因为他姓施，住在祝罗西村，人们又叫他西施，于是西施的名字就叫响了。那只金鸡呢，它终于想起来了，明珠不是掉在濮阳江里了吗？一定给鱼吞吃了。从此它日日钻入江底捉鱼不止，发誓找不到明珠绝不回月宫。他见了游鱼的眼睛，也以为是明珠，连忙啄住。天长日久，金鸡的五彩羽衣变色了，嘴巴变得尖长了，它终于变成了鸬鹚。直到如今，它还在那里捉游鱼寻明珠，而人们就把濮阳江这一段的江湾叫做鸬鹚湾。多少年来，这里的人都是靠养鸬鹚、捕鱼虾为生的。喧嚣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渴望一片宁静的港湾。在这里，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内心深处的探索，每一份感悟都是灵魂的觉醒。一同聆听内心的声音，走进心灵感悟的世界。
1: 关于偏执型人格，跟谁在一起谁痛苦。美国著名心理咨询师南希·麦克威廉斯曾在书中提到，偏执型人格的人无论身处何种关系中，都像是有毒的关系对象。他们就像一只好战的公鸡，敌对、愤怒、恶意伤害。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有理无处说，有苦无处诉，你的坏心情都是由他们造成的。偏执型人格的人，自己的人生是折腾的，身边的人是痛苦的。他们一般有以下三种特征，谁遇到就是谁的不幸。看别人都是病人，看自己完美无缺。武志红分享过一段个人经历，有一段时间他跟同事对接项目时，发现大家积极性和配合度并不高，甚至还有人在刻意回避他。他找到同事询问原因，对方告诉他说，因为你总是会用更高明的东西驳倒大家，进行各种否定和攻击。听罢，武志红反思了一下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发现的确存在同事所说的问题。在跟同事相处过程中，他总是极力地去证明我是对的，我是好的。后来他痛改前非，可他在工作中发现，接触到的偏执型人格的人都很执拗，并没有自省的觉悟。对此武志红说了这样一段话，作为正常人，我们知道自己有对有错，我们会反省。那些偏执狂，他们100%地认为自己绝对正确，所以在坚持这一点时态度极其坚决。这类人有个共同特点，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是对的，别人全都错了。工作出问题，指责领导太挑剔，人际关系不和谐，抱怨对方太难相处，生活不如意，埋怨伴侣不体贴。出了事情，他们喜欢从别人身上找原因，看别人都是病人，看自己完美无缺。作家陈元斌的小说《秋菊传奇》里，女主何幸福因为和村长打官司，没办法在村里继续待着，只能和丈夫王庆来一起到城里打拼。进城后，王庆来找了个开摩的的工作，因为没有营业资格被罚了款，扣了车， 回到家，他将所有的错推给了妻子。失业后，王庆来找工作屡屡碰壁，他开始抱怨社会太现实，没有过硬的关系，很难在城市里住脚。在王庆来眼里，自己遭遇的所有挫折和不公都来自外界，所有人都对不起他，只有他自己委屈。妻子何幸福因此整日以泪洗面，终于有一天忍无可忍，选择了离婚。曾仕强说过这样一句话：永远都不要和偏执的人讲道理，争高低，论长短。无论你如何摆证据讲道理，他都认定自己是对的，咬定你是错的。你永远说服不了一个偏执的人，就像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与其跟偏执的人做无谓的消耗，不如趁早远离，别再内耗自己。不讲道理只认歪理，特别擅长狡辩。南开大学张小芒教授在《逻辑思维与诡辩》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人因为隔壁邻居经常通宵达旦的打麻将，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睡眠，不堪忍受的他上门讨公道：你们这样通宵达旦，吵吵嚷嚷的打麻将，影响别人休息。邻居却反驳：你家孩子能不能半夜不要哭，也吵得人睡不着，还有你家厕所的水管流水声太大，能不能不用厕所。在偏执的人眼里，不讲事实，不谈逻辑，歪理一大堆，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狡辩。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喜欢强词夺理还死犟的人？他们从不为他人着想，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扭曲事实，让人既生气又无奈。和这样的人相处最痛苦，因为你做不到不理会，待在一起又很折磨。管理培训家张义武曾在自家院子里种了许多竹子，在他眼中，竹子代表竹林七贤，还能寄托文人情怀，是提升房子格调的上佳之选。可刚种上没几天，隔壁邻居上门来找他：你这竹子倒是穿墙而过，到我们家不就麻烦了？张义武很纳闷，这么好的东西，即便过去也是增添了一份雅气，怎么会麻烦呢？邻居却不以为然：我是做生意的，你这个搞个竹子心都是空的，影响我。听罢虽然很无语，张义武还是拿起工具走到院子里，挖掉了全部的竹子。朋友们得知后都替他打抱不平。我很欣赏张义武的回答，他说：在偏执的人眼中，你的反驳就是一种冒犯，以牙还牙只会加剧冲突，不针锋相对才不会被其反伤。偏执的人处处表现得盛气凌人，有理的时候会将小问题无限放大，无理的时候也会垂死狡辩。当你遇见一个执拗又喜欢诡辩的人，最好的办法不是好好沟通，而是赶紧逃离。因为和这样的人沟通，最后你会发现既浪费时间精力，又伤身体，坏心情，行事一走极端，得不到就毁掉。心理咨询师徐亚慧说，对于有些偏执者来说，他们缺乏成熟的自我控制，他们往往具备很强的攻击性，容易做出不理智甚至是极端行为。作家何所欢有个女读者，因为男友的过激行为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女生跟男友恋爱两年，感情越来越差，每天除了吵架就是冷战，而且在男友身上她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女生提出和平分手，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男友是一个非常偏执的人。男友跑到她公司闹事儿，还给她的老板发邮件说她生活不检点，诋毁他在工作时间做私活。总之，女生被公司开除了，因为被男友诋毁报复，女生陷入了抑郁，很长时间都没有走出来。这世上最令人恐惧窒息的关系是得不到便毁掉。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人，那我劝你尽早结束这段关系，因为他极端的性格早晚会对你做出伤害性

举动。2009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食堂里，中国留学生朱海洋像疯了一样，刺死了同为留学生的杨欣。朱海洋对杨欣一见钟情，多次在生活和学习上为杨欣提供帮助。当朱海洋向杨欣表白时，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因此，怀恨在心的朱海洋，在纠缠了一段时间后，便对杨欣痛下杀手。朱海洋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医生，而他自己成绩优异。因为他偏执的性格，最后不仅毁了自己，又毁了别人。曾奇峰说，在任何一种关系中，如果其中一方经常会产生超出一般程度的敏感多疑，那么多半会让关系变得非常辛苦。人与人相处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无论是谁，他的人格必须是健全的，跟人格健全的人相处才心安，否则你可能会付出无比惨痛的代价。心理咨询师古峰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做事偏执极端，生活中无论谁和这种人相处都是倒了大霉。与其相处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不仅让人感到疲惫不堪，而且浪费时间与精力。如果你不幸遇到了这样的人，永远不要试图去改变他，因为大概率你会失败，还会遍体鳞伤。躲得远远的，这不是冷漠，而是自我保护。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刘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从今天12号一直到16号，这天儿的套路基本上没变，主打一个多云打底，但雨水这不速之客，时不时就要来搞个突袭，空降一场阵雨。所以给大家提个醒，这伞必须得随身带，千万别心存侥幸，稍不留神就可能喜提落汤鸡体验卡一张。气温方面，数字看着倒不吓人，在23到33度之间晃悠。但是这边得跟大家交个底，这温度不算高，奈何湿度太大，空气里面能够拧出水来，体感就俩字，闷热，走两步就是浑身黏糊糊的，特别不爽利。最后给大家支几招，伴您清爽度过。白天出门防晒和补水一样不能落，尽量别在正午大太阳底下长时间待着。如果在户外遇到强对流天气，赶紧避开大树、广告牌这些危险区域，安全第一。至于家里这潮气确实重，记得多开窗通通风，备上几个除湿袋，能够缓解不少的闷湿感。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提醒，希望大家准备周全，心头清爽。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粤点心掘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4: 阿姨，空瓶给您。
5: 谢谢啊，小伙子。
3: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6: 爷爷，我帮您过卡。
3: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7: 嫂，风呢？多穿点啊。
5: 哎，您也注意保暖。
3: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8: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9: 路况信息，
10: 出行攻略，
9: 为您导航早高峰。
0: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1: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好，各位早上好，这一点为你们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九八二正在直播我们清晨的珠广早交通。在节目这一端，今天呢是我是主播中原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微信关注诸暨新诗眼，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融媒直播间，可以先来互动一下啊，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早餐卡，你们那个早餐随手拍一张晒到融媒直播间。然后呢，路况卡也不要忘了，早高峰这一点路上通行的情况怎么样，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况。您的每一条路况可以为其他司机朋友带去很多的便利，使他们少走不少的弯路。在节目中呢，我们也要感谢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以下单位，感谢骏马汽车服务车友会为我们提供奖品支持。
1: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0: 实时路况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高速路面上此时长深高速北往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22.72公里，有拥堵。
2: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3: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现在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也要欢迎进如美直播间的各位。今天我们如美直播间第一位来的是谁？我看到0:18来打卡的白菜。白菜呢是这段时间来的一位新朋友，已经连续打卡应该有几天了啊。他说打卡，我是白菜，白菜收到你的消息了。这个点有没有又去？不会又去睡回笼觉了吧？转付紧随其后4点多过来的呐喊大哥也是4点多啊，收到你们的消息了。早交通打卡 DTH 姐妹金牌主播早上好。转付还跟我们说是4点多，他去跑步了，体育馆跑步，跑完差不多就6点多的样子，然后呢早餐也准备好了。今天的早餐是一碗小馄饨，还有白水蛋蒸饺，一点小菜搭配不错。王嘉玲也在晒今天早餐是什么？是鸡肉粥。她说：“静姐姐，愿你的心情像早上的阳光一样明媚灿烂。”你们那边今天是有阳光吗？我们这边早上过来的时候，哎，不过现在看着已经有阳光的踪迹了。荣梅直播间，我看到燕双飞姐妹来了。燕双飞姐妹她说，昨天文辉那个我搭档文辉昨天篮球解说累着了。昨天确实啊，昨天那个真的场面真的好激动啊。你们都有去现场看的，或者说在线上看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说说昨天的比赛啊。番茄不炒蛋，二杯子的月光，大河和老薛水车主云，欢迎你们进入我们今天荣梅直播间。灰太狼，我看到你进入了，赶紧打个招呼吧。按照我们的惯例，我们先会说天气。今天我们说的天气呢，还是在这边会说到最近天气的一些变化多端。最近我们南方的朋友应该深有体会啊，南方有很多地方这个雨是下得没完没了。原本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它在昨天11号的时候下午的5点钟就已经正式停止编号了，但是呢它没有彻底的退场。残留的庞大云系加上冷空气联手发力，降雨的能力依旧非常的强，雨水大范围的铺开，足足波及了国内10多个省份。而且呢阴雨的天气它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末。那么具体我们诸暨到底这个雨水会怎么样，等一下我们都会说一说啊。尤其呢咱们要说到江浙沪、河南、山东、安徽、湖北等等一些地方，暴雨大暴雨轮番来袭，部分的地区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甚至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所以我们今天也好好唠一唠各个地市雨势最强的时间段，然后呢还有一些地方台风过后为什么容易出现龙卷风，还有暴雨过后最重要的一些常识，包括防灾防病的一些常识，都是一些实用的干货。其实呢，从回顾一下，从8月8号起，白海豚就已经开始疯狂的影响咱们江浙沪一带，带来持续的极端的强降雨。而且呢，我们浙江大部地区、上海、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江西东北部、河南南部以及台湾北部等等一些地方，普遍的累计降雨量在100到300毫米。其中像浙江的台州、宁波、温州，那更是一个重灾区了，降雨量直接干到了500到800毫米。台州三百县那更是创下了970.5毫米的超高累计雨量。 单单是8月7号晚上8点到11点，早上6点这段时间，咱们浙江当时全省的一个平均面雨量就达到215毫米，直接拿下了我们浙江历史上登陆台风过程面雨量的第一名。所以足以见得

这次台风它那个破坏力有多夸张。即便这个台风现在主体已经减弱停边了，但是呢残留的云系依旧庞大，它靠着逆时针的环流不停地冲击南海东海的水汽，然后再碰上南下的冷空气，强强联手继续给中东部很多地方输送强降雨。目前我看了一下天气云图，从最新的一个天气云图看，8月11号昨天开始一直到15号十多个省份它那个降雨根本就停不下来，比如说像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北京等等很多地方雨势比较凶猛，各个地方最强的一些降雨时间段还不太一样，比如说像核心降雨区，那是河南的话11到14号连续的暴雨，黄淮片区的话包括那个江苏、安徽、山东超长带金降雨，华北片区的话北京启动了防汛二级响应，而且我昨天那个北京的朋友也跟我通电话，说到这次防汛，因为那个11号傍晚，昨天傍晚一直到13号白天嘛，北京大部分地区它那个雨势是极强的，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超100毫米，24小时的雨量那更是突破了150毫米。所以呢，北京他们启动了防汛的二级应急响应，而且他还倡导企事业单位弹性上班、错峰上下班，全力应对强降雨。此外呢，这次台风的过程里面，我们江浙的朋友还在疑惑一件事啊，因为那个白海豚停编了，当时刚要走的那会儿呢，台风它影响过的一些地方，其实大家还在做一些防范，然后台州呢居然还发布了一个龙卷风风险的提示，像温岭东部、路桥、椒江、临海东部等等一些沿海区域都出现有可能出现一个龙卷的一个天气。所以很多朋友在问说，这个台风和龙卷风难道是捆绑出现的吗？跟各位说一下，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巧合。简单说，登陆台风它本来就容易催生龙卷风啊，北上登陆台风的右前相侧就是龙卷风的一个高发区域。龙卷风形成它需要几个条件，有三个条件，首先第一个是不稳定的一个大气环境，第二个是充足的低层水汽，还有一个是近地面的强风切变。而这次台风的刚好完美的满足了这些所有的条件，这并不是一个个例啊。先前的时候像2018年台风山竹，还有那个2022年的台风仙巴，它都曾经诱发过强龙卷风，所以它那个破坏力是非常强的。很多朋友可能对于龙卷风非常的陌生，其实它是突发的小范围一个超强空气的漩涡，来得快，威力也很大。雷达它只能预判一个风险，它没法直接观测主体。那如果遇到龙卷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比如说你在家的话，你一定要躲到小房间，抱头蹲下，千万不要靠近窗边，立刻抱头蹲下，可以用那个床垫被子盖住我们的身体，那就更好了。也可以躲到结实的桌子下方，避开大件的家具和容易掉落的一些物品，当然优先要躲到地下室。如果说我们在户外的话，那就要侧面撤离，低洼卧倒，要赶紧往龙卷风前进的一个路线的侧面跑，千万不要顺着它的一个方向跑。如果来不及跑，我们就立刻找低洼地带趴下，脸朝下，双手护住我们的头和脖子，紧闭口鼻眼睛。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在车里的话，那车里真的其实它是最危险的，千万不要待在车里面避险啊，应该马上停车，跑到附近结实的楼房里面去躲避。有一些地方是绝对不能躲的，比如说汽车内、大窗户旁、临时的板房、广告牌、大树下、高架桥底，遇到这些区域我们直接要避开。这个就是万一遇到龙卷风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对。说完大范围的一个天气，我们重点跟浙江的小伙伴聊一聊本地的一个天气。虽然说台风白海豚它那个中心已经离开了咱们的浙江，跑到了湖北的境内，但是它外围的一个环流雨位依旧很强。像昨天那个白天的时候，降水主要集中在浙江沿海和浙北地区。乐清的话，它那边6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119.4毫米，雨势十分的凶猛。好在我们近期的温度还比较舒服，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温都在30度以下，只有丽水部分区域的温度稍微偏高一些，云和33.9度，松阳33.7度，龙泉33.6度，算是我们省内最闷热的一个地方了。接下来几天呢，咱们省内的天气会逐渐的好转，但是雨水不会彻底消失。今天的话，浙北沿海依旧是有阵雨，局部有

到暴雨，雨势呢比前两天明显而减弱，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偶尔会飘一些阵雨，我们终于可以稍微透透气儿了。早晚的一个温度比较舒适，最低温25到27度，白天浙北和沿海31到33度，其余地区33到35度，闷热感慢慢的再回来。13号的时候呢，全省的天气整体会转好，是以多云转阴为主，局部有零散的阵雨或雷雨。14到15号，台风的产物会联合西风槽，咱们浙江又会迎来一波降水，部分的地区有中到大雨。17号开始呢，偏东气流会接管我们的天气，沿海浙南地区会再次进入阵雨雷雨多发的一个模式。简单理解就是白海豚的影响它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南方的雨天接力赛还在继续，所以千万不要着急把这个雨具收起来。这里也需要提醒一下我们南方的朋友们，尤其呢山区的一些小伙伴啊，前期的连续暴雨，山体的土壤呢它已经吸饱了水分，完全饱和了，哪怕我们的后续雨势变小，暂时停雨，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一些地质灾害的风险依旧很高，而且呢还有明显的滞后性。所以未来几天咱们尽量不要去山区、河谷、悬崖、河边这些危险的区域，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宁可多防范也不能抱有侥幸的一个心理，风雨过后平安才是真正的天晴。那个燕山飞前面说辉总的篮球直播讲解太精彩了，是的是的，虽然还说那个最后三分我们出去昨天赢了，文辉很激动，是的，昨天那个是真的激动，而且他是直接最后都爆出了古诗一连串啊，还记得昨天文辉报的古诗谁的古诗吗？你们记得的话可以来说说啊。那个阿布老粉来了，这么早打卡晚上不睡觉吗？他们那些那么早打卡的朋友是不是晚上打完麻将就来打卡的？那个我觉得那么早打卡的我们有好几位应该是早上都在锻炼。灰太狼来了，静姐眼神真好，我刚进来你就看到了，刚好蒋光阳最后一个三分球太牛了，是的。很想林说，静姐姐16号的台风还会不会来袭？我不喜欢它来，台风的动态我们都会随时及时的做一个关注啊。黑大狼跟我们说了一条路况，千禧路展长大道十字路口有电动汽车跟电动车有发生交通事故，各位注意避让一下。事故在千禧路展长大道的十字路口，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欢迎下进荣美直播间的各位，我会隔一段时间来点一下名，这里要点到的是我看到进来有森树白云、纪小莫、巷口开店的猪哥，欢迎你们。暴雨过后我们重点也要做好一些灾后的防病啊，守护家人的健康，刚刚我们做了一些天气的提醒，还要再做生活方面的一些提醒啊。首先呢，像我们山区一些地方的话雨水比较多嘛，那我们一定要认清积水治病的一个风险，做好一个防范，雨后外出也要做好一个避险，同时呢汤水后及时的做一个清洁的防护，居家也要做一些消杀的流程。此外呢，身体要是有一些不适的话，我们就要及时就医。那雨后如果持续的出现发烧、上吐下泻、皮肤溃烂、瘙痒、浑身酸痛、皮疹、出血等等一些症状，千万不能硬扛，我们需要立即就医啊。总而言之呢，台风过境以后，阴雨次生灾害及健康风险都会持续，所以也不用过度恐慌，但是务必要提高一个警惕，远离危险的区域，做好出行避险、居家消杀和个人防护，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说完了天气以后，我们再来说说今天那个天象。今天8月12号，星空有一个天象，网上都在说，而且那个网上炸开了锅，流传着一个特别吓人的一个末日传言，所以呢有很多朋友都后台来问我们这真的假的。网上传言，有人传言说8月12号今天地球会短暂的失重7秒，还会引发重大的灾难，这个传言呢说的有模有样，特别吓人，还号称说是 NASA 泄露的机密计划，说是两个黑洞引力波相遇会让我们的地球失重7秒，造成数千万人伤亡，全球经济崩，很多人当时在网上刷到以后都觉得特别恐慌。这里我们要郑重地告诉大家，全是假的，纯纯的谣言，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所以大伙儿千万不要信，更不要转

发传播，因为这是完全借天象制造一个恐慌。那么这个离谱的谣言到底怎么来的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旧谣新炒的一个套路。这个说法呢，最早的时候它是2024年网上流传的一个虚假内容，今年呢被个别网友重新转发炒作，再次火了起来。它之所以可以忽悠到那么多人，就是因为它蹭了今天有一个日全食的一个热度。确实啊，今天8月12号会发生一次日全食，但是呢，这次日全食它那个路径是特别偏的，全食带只经过那个格陵兰岛、冰岛、西班牙这些地方。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本次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咱们国内已经是夜间了，我们中国全程是看不到这次日全食的，根本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的影响。所以那个谣言妥妥的就是谣言，谣言里边编造内容更是离谱至极，说什么耗资800亿的 NASA 锚点计划，说什么前4秒物体飘起，后2秒撞天花板，7秒重力恢复，万物坠落，这些场景 全部都是凭空捏造的，完全不符合物理的常识。所以我们应该听那个官方的，还有要听权威专家的一个解读。专家已经说了，地球的重力根本就不可能凭空消失。道理呢，其实特别简单，地球的重力是由地球本身的一个质量决定的。只要我们的地球还在，质量没有消失，我们的重力就会一直存在，不可能凭空消失，7秒钟再恢复。而且专家还调侃说，如果真的我们的地球重力消失，根本不会慢慢的飘起来。那样的话，我们的人和物体，所有的人和物体都会瞬间被高速的甩飞，我们地球生态直接崩塌，根本不会是网传的一个温和的场面。其实呢，日食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天文现象，一年至少发生两次，本质呢就是月亮挡住了太阳光，和云彩遮太阳那是一个道理，只会遮挡光线，根本影响不到地球的重力。简单说，月亮它可以挡住阳光，但绝对挡住地球的引力。所以网上这种末日谣言，其实它就抓住了大家不了解天文知识的一个心理，故意夸大制造的一个恐慌。所以呢，彻底可以放心啊，今天8月12号，今天有绝美的流星雨，而且会到极大值和正常的日全食的一个天象，没有任何失重灾难的风险，我们安心看流星赏星空就好了。所以也要提醒一下大家，网络上那些什么末日预言、奇异天象的谣言层出不穷，一定要学会甄别，不信谣不传谣，一切以官方权威科普为准。老师来了来了来了，地表最强172豆豆也来了，收到我们豆比得的消息了。欢迎进荣美直播间的各位，我看到很多微信用户，没有名字的微信用户，建议进来以后改一个名啊。欢迎我们酸辣粉不要错，欢迎楚南飘。刚说了天气，然后呢也说了一下我们的天象，最近呢大家也感觉到最近暴雨还有河道涨水的情况也是频发，溺水事故也在高发的危险期，就很多人遇到有人落水的话，第一反应是什么？伸手手拉手结成一个人链救人，觉得人多力量大，觉得这是一个最稳妥的一个方法。但今天我们需要严肃的提醒一下大家，手拉手救人这是最危险最容易连环出事的错误施救方式。就你看起来这个好像很暖心靠谱的一个救人方法，其实它背后藏有极大的安全隐患，这些年已经造成了多起多人溺亡的惨痛悲剧。说几个真实的案例啊，像今年那个6月份的时候，当时江西景德镇有4名大学生结伴去河边玩水，其中一个人一不小心落水遇险，那剩下的3名同学情急之下就直接手拉手下水施救，结果呢不仅没有救到人，反而4个人当中2个人是不幸溺亡，酿成了无法挽回的一个悲剧。所以一定要引以为戒，无独有偶呢，四川广元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故，当时呢一名男子意外的坠河，5名大学生立马是手拉手组成人链下河救援。这事儿发生是，我记得当时是2020年的3月份，最终呢3名施救的大学生不幸溺水身亡，本来你是好心救人，最后呢演变成为多人遇难的惨剧，真的是让人无比痛心。就很多人可能想不通啊，为什么手拉手救人反而是越救越危险，越救伤亡越
越大。其实首先水流的一个冲击力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恐怖，就哪怕你看起来平缓。

零水流只要流速达到每秒2米，一个成年人正面的阻挡水流承受的一个推力，它就可以达到一两百公斤。而且呢，最前面那个施救人员，他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水流冲击力会瞬间的。

就落水者他溺水的时候会极度恐慌，本能的疯狂挣扎，死死的抓住一切能抓住的东西，所以呢就会瞬间大幅的增加整条人链的一个负重和拉扯力。当整条人链的受力达到了极限，只要有一个人手滑脚底打滑，人力透支了，那么人链就会瞬间的断裂，前面施救那个人就会被落水者直接拖到水里面，原本你在岸上救人的人最后全部会变为遇险者，造成一个连环溺水的事故。所以一定要牢记，如果我们遇到有人溺水，绝对不要盲目的手拉手下水施救，不懂专业救援贸然下水人链救人，那就是好心办坏事啊，把自个儿的一个性命都搭进去了。所以呢也教大家一套最简单最安全人人可以学会的岸上救援方法，也就是官方主推的一个科学施救法，叫做叫叫深抛，全程不用下水，守住自身的一个安全底线。第一个就是叫叫叫深抛，里面叫叫呢就是大声的呼救，你一旦发现有人落水，你第一时间你扯开嗓子喊救命，吸引周边的路人群众过来帮忙，单人施救的一个风险非常的大，多人协作才可以保障安全。第二个叫呢就是立刻报警求助，马上拨打110-119-120，清晰的说明溺水的地点、现场的情况，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到场，这个是最为高效最为稳妥的救援方式。第三个叫叫伸抛，里面的伸就伸手的那个伸，就是岸上延伸施救的意思，你要保证自己站稳绝对安全的一个前提下，然后把身边的一些树枝、木棍、竹竿、长绳子直接伸向落水者，然后让对方可以抓住，再用力把它拉回岸边。切记我们的身体的一个重心当时要放低，千万不要探身过度，防止自个落水。第四个叫叫深抛，就是一个抛字了。抛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抛就抛掷漂浮的物资，如果说你手头手边有救生圈、泡沫板、空塑料桶、密封的矿泉水瓶等等，所有可以浮在水上的一些东西直接抛给溺水者，这样呢可以帮他漂浮保命，稳住心态，极大的提升生还的一个效率。我们再需要再重点强调一下啊，如果现场多名群众，大家可以分工合作，有人呼救，有人报警，有人找救援工具，有人抛掷这个物资，各司其职。但无论什么样的情况，坚决杜绝手拉手下水救人，杜绝一切盲目下水施救的一个行为。现在其实是一个汛期嘛，而且也是暑期，溺水的风险高发，所以救人的一个前提，首先一定要先保全自己，善意值得肯定，但是盲目的施救只会酿成双重的悲剧。所以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记牢这一套叫叫深抛这个科学救援的方法，不仅自己学会，也提醒家人朋友避开救援误区，守护好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这两天呢，好在影响我们诸暨的台风白海豚，它已经彻底退潮了，所以这一段时间连绵的风雨终于也差不多算要停下来了，海上的风浪也彻底平稳下来了。最让大伙儿期待的一个好消息来了，东海专项开渔作业已经正式的启动了，心心念念的东海第一线马上就要上桌了。昨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全省有8000多艘特许渔船统一出海作业，沉寂已久的东海渔场终于热闹了起来，咱们诸暨的吃货朋友也有福了，新鲜的海货大批量上岸，很快我们就可以吃到第一口鲜甜的海鲜了。很多小伙伴也很好奇，这次开渔都能捕到哪一些好货。其实啊，它这个捕捞船是各有各的不一样，有4类特许的捕捞船，各有各的拿手好菜。比如说它那个拖虾船是专门捕那个红虾、沙虾、滑皮虾的，刺网船呢主打的是小黄鱼、鲳鱼、海蟹、方头鱼，龙虎船呢它是专攻那个梭子蟹和各类头足类的海鲜，还有灯光围网船，它是能捕捞带鱼、台鱼等等一些上层的海鱼，种类非常的多，都是我们诸暨的小伙伴喜欢吃的一些家常的海味。而且昨天那个开鱼的场面真的特别壮观，我昨天那个我宁波的小伙伴他去海边了，然后给我拍照片过来，哇，这个是千帆齐发啊！渔民们都准备那个渔网，整理好渔具，备足生活物资，全员整装待发的一个场面。这次出海的主要就是捕捞一些梭子蟹、黄鱼、龙头鱼这些爆款的海鲜嘛，每一样都是我们诸暨人餐桌的抢手货。
不管是象山还是平阳的渔船都昨天都顺利扬帆出海了，我们也希望他们平安出海平安归来。重点来了啊，咱们诸暨小伙伴到时候坐等吃鲜就好啊，到时候一大批活蹦乱跳的

0: 新鲜的海鲜马上就会涌入市场啊，终于不用再吃冻货了，所以赶紧备好家里面那个葱姜蒜，坐等鲜甜进市场。很多我们诸暨的朋友买海鲜可能也分不清新不新鲜，所以我也顺带说一说。首先我们说挑鱼啊，挑鱼买海鱼你要先闻味道，味道很重要。然后呢是大家最喜欢的螃蟹，挑蟹的话啊，蟹壳发青发亮，蟹腹洁白干净的品质呢最好啊。还有呢贝类像花蛤蛏子这些贝类，那新鲜的外壳光亮干净，只有淡淡的海腥味，大多是紧闭的一个状态，偶尔伸出的肉须一碰很快就快速缩回去啊。那如果养贝类水浑浊发黑，淤泥很多，说明不新鲜。还有挑虾，挑虾那肯定要挑鲜甜 Q 弹的。但是提醒一下大家，海鲜一定要现买现吃，不用一次性囤太多，吃不完的话分成小份，密封好放到冰箱冷冻，也可以最大程度锁住东海原汁原味的一个鲜甜。大家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可以柔美直播间说一说。
1: 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 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早上八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2: 老公，宝宝要接种流感疫苗，早点去排队，这可是大事儿，你可别忘了。
3: 不用排队，手机已经预约好了，小事儿。
4: 暂住证怎么办啊？哎呀，真愁人，你想办法拖拖人，这可是大事儿。
3: 嗨，不用找人，看手机就能操作，小事儿。
5: 干杯！
6: 哎，我准备回老家工作了，我的档案得转出去，你熟悉啊，你找时间帮我跑一圈，这可是大事儿。
3: 哎，不用跑，我教你手机申报就可以，小事儿。
7: 儿子，明天要上省城医院，医保可以用吗？啊，对了，片子去拿了吗？这可是大事儿啊。
8: 爸，不用担心，医学报告都互认，异地也能医保，小事儿。
9: 数字生活新图景，大事变小事，烦心事变省心事。
10: 数字浙江，全民畅享。
11: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12: 开车，这题我会。凝心静气，波澜不惊，才能越开越顺，越开越稳。FM 九八二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0: 实时路况，我们关注省内高速路况。目前长深高速北往南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9.66公里，有拥堵。我们市区、城区的一些道路啊，路面上通行的情况，如果有一些拥堵啊，或者其他什么情况，都可以跟我们在荣美直播间分享一下。欢迎一下我们24口笔来了，说打卡今天不上班。欢迎一下我们陈斌，欢迎斑比，欢迎 FF 哥，欢迎晕车冒石。说到出行路上的一些提醒啊，昨天我们还有朋友，因为昨天已经节目结束那会儿，有朋友来问，是我记得是陈小 C 问的吧，好像是他说那个现在台风暴雨山洪灾害这么多，暑期还能不能出门游玩，再不出去游玩小朋友都要上学了。所以说到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顺带说一说汛期出行游玩，记住几点就够了。其实呢，今年我们是从6月1号开始的，我国就正式进入全面的一个汛期，洪涝灾害的风险大幅的升高，现在刚好是暑期出游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大家出门玩耍户外游玩一定要提高安全警惕啊。出门以前呢，我们需要做好必看那个气象预警，摸清一个风险的情况。汛期的雨呢来得很急，势头也很猛，强度大，不同区域的 风险，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像山区边坡地带连续下雨，就特别容易引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还有塌方。那城市里边遇到短时的一个强降雨，排水系统跟不上的话呢，就会出现大面积的路面积水，低洼区域容易被淹，就很容易造成车辆熄火、人员被困。而且呢，持续的降雨它会让河道水库、池塘的水位快速上。